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就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0: Amigos, qué calor, esta máquina bailando, vamos todos a la playa.
1: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嗯，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啊，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是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 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那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 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拳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拳两棒呢是凛冬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面灵感的， 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 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 6.650， 艺术分给到了 7.7 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 13.6， 最终得分 27.950 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 6.650， 艺术分是 7.3， 难度是 12.4， 最终是凭借 26.350 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看得还是很漂亮的。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你看，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所以在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他们主要是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0.4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

12.7 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

事智能所。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德乐辉。

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辛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

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茨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队现在稍稍落后，自由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x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

奥康乔治。他们俩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3分11秒69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3分11秒68。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3分12秒05，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3分13秒整，尼日利亚队是3分13秒12。世界接力赛4×400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400米接力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

0: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石俊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一二棒的交接，这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勒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

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威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路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夏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呢，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递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4×100米接力和女子4×1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4×100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

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4×400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400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4×400米接力之外，像混合4×400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400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井户、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

就是处在小组第一。我们的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乘400米以及混合4乘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乘1还是4乘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入的是混合4乘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乘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则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

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

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之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并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

加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记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3、4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那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4×100米接力之外呢，他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

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齐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世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好的，比赛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小静，中队在第七道，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

0: 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四乘一还是四乘四，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 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这是一杯茶，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图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

凯茨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近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塞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

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起攻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平道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瓦里纽埃尔，尤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400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埃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支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

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球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了，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x100米，来跑4x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里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墨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武，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

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400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格、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莱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莱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斯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奇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斯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斯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奇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奇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奇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奇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斯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斯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

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7: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6: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

0: 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局10号准备。
2: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
2: 顶住，顶住。
0: 好的。
2: 哎呀。
0: 尚新宇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2: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0: 能力是够的。
2: 对。
0: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2: 对。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3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它其实它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它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点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带领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0: 好的。
1: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1: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1: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1: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重点重歌，我本训第20次举，10号，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里巷孙永杰第3次试举，六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3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住。
1: 嗯，
0: 好的。
2: 山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吴文涛是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还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出场。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白问他动向。
1: 对，
0: 李白问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2: 8号北幺四。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0: 京，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四。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2: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1: 将创全国庄局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2: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3: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2: 对，
4: 哎，加油！哎，
2: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动，
2: 撑完，
4: 转
2: 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0: 失败。
2: 哎呀，太遗憾了。
3: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2: 对，
3: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2: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好样，这个加油。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2: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一百四十八。

0: 公斤。
1: 请出位。
2: 要被守军带走。打上。
0: 好的，竹林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4: 局长，
0: 教练也很满意。竹林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让门兴敢于在比赛里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踢得越来越主动，整体的阵型位置也踢得越来越高，

比赛补时一分钟。萨比策，多特蒙德今天确实中场控制是比较乏力，所以在中场呢很难有效的梳理向前做连续的推进。哎，这一下传到队友身上，好在球权并没有丢拜尔。

0: 可能要让多特蒙德打完这一攻。右路的传中到中路，终于形成了有效的攻门，但是这脚球打的是绵软无力，对于门将来说毫无挑战。伊纳西奥这一下接应啊，还和对方撞了一下啊，被踢了一下，这一下踢得不轻。哎呦，球完成射门之后被对方膝盖顶了一下。这样呢，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两队要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9: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5: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德甲联赛第32轮的这场较量。这是门兴在主场迎战多特蒙德。上半场比赛呢，踢的其实比较乏味，多特蒙德尤其是在中场呢控制不利，那么这样呢，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创造出机会。上半场比赛到结束的时候，这个统计啊，多特蒙德整个45分钟的期待进球值是0，这个确实比较少见，进攻乏力。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啊。这是塔巴科维奇要去上抢，和舍特贝克有一个身体接触，把舍特贝克给撞倒了。门兴的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还是以一个比较务实的姿态，防守位置放得比较低，打这个反击为主。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呢，踢着踢着，哎，发现多特蒙德今天的整体的控制并不好，尤其中场呢并没有很好的梳理，也创造不出太有效的机会，所以门兴就踢得越来越大胆，整体的阵型呢上半场比赛是越踢越高啊。那么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呢，也能够对多特蒙德造成一些高位的逼抢。在前场尤其两个边路，门兴还是能够创造机会。你看，这又是通过前场的逼抢把球断下来，迫使多特蒙德要在中卫位置上去解围。吉拉西，多特蒙德呢首先是进攻的梳理连接要变得更有效起来，这个才能让自己整体的运转变得更流畅。刚才是拜尔在左路的一脚传中，这个球被门将尼古拉斯直接没收了。

好球啊！右路的传中和中路已经形成了连接，塔巴科维奇在中路的包抄接应，这下呢被意大利的后卫雷贾尼给看住了。幸亏这个雷贾尼是贴着塔巴科维奇，虽然被塔巴科维奇绕前抢到了有利的位置，但是雷贾尼呢对塔巴科维奇的干扰还是非常的有效。双方的身体啊在争抢位置的过程中呢激烈的挤撞，这让塔巴科维奇虽然包抄到位，但是也没有形成很好的射门的动作。不过多特蒙德确实两个边路的防守现在成问题，被门兴比较轻易的打穿，刚才是肋部啊，先能够让赖茨呢一条龙突到前场，之后突然分到边路，造成了边路下底的机会。所以多特蒙德现在整体的中场的运转是成问题，不仅不能够做很好的梳理，那么中场的拦截现在好像给门兴的压力也不够。这个回传看着可有点悬啊，

门兴的反击，沿着右路向前推进，多特蒙德两个队员靠过来，把他往边路挤。右路刚才这一下传中的质量不够高，塔巴科维奇一个人在中路呢稍显单薄，

迪拉西背身没有拿好，不过多特蒙德在前场又把球断下来了，这是个机会。哎呀，布兰特已经突到禁区里边的一脚斜射，这应该是多特蒙德到目前为止最有威胁的一次攻势。这个球呢，还是杰拉西的对抗能力，他做点的能力，虽然自己没有把球控制住，但是呢确实占用了门兴的防守资源，把埃尔维迪这个点给废掉了对子，那么导致布兰特呢在前场可以找到空当，找到缝隙给钻进去。不过最后这脚打门的质量实在是不高。多特蒙德呢今天整个的进攻是显得低迷，上半场比赛踢完45分钟，期待进球值居然是零，也就是说没有创造任何有效的机会。

门兴的反击又来了，左右两侧都有接应点。好的，哎呦，这敢在多特蒙德的禁区里头啊来回这么传和倒，最后施特格尔的这脚处理，多特蒙德的队员确实感觉今天战意不强，求胜的欲望呢并不强烈，而且大家稍微的踢得有些散漫。门兴又把球断下来了，

门兴在争夺球权的时候，这是施特格尔有一个犯规，吃到了黄牌。

好球啊，在肋部，多特蒙德做出了有效的传递，不过门兴的防守移动还是相当快，防守的网带呢收拢得很快，这让布兰特虽然在第一时间在肋部获得了球权，但是仍然没有很好的空间

是打边路，哈哈，这个球是奥诺拉，右边一位奥诺拉，前插造成了一个前场球，

连续的传递。嘿，多特蒙德这几次传递还是不经夸，话还没说完，往右边这转移已经丢了。瑞尔森这一侧呢，今天也不够活跃。实际上，我们知道多特蒙德呢，他两个边路是他两个主要进攻有威胁的点。这两个边翼位今天都显得有些沉寂，尤其像右边这个挪威的边翼位瑞尔森呢，你看，本赛季他有13次助攻，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他是多特蒙德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点。但是今天这一侧好像完全沉寂。哎呦！埃尔维迪这个防守确实很凶，伊纳西奥今天是频繁的被撞倒，哦，换人了，拜尔被换下，换上了丹尼尔斯文松，来自瑞典的边翼位。

本塞拜尼亚在看台上也是觉得这比赛踢的肯定是难言精彩，而且多特蒙德今天的整体表现呢并不好。

多特蒙德呢，首先做出人员调整，是对边翼位位置用丹尼尔斯文松换下了拜尔。那么对于两个边路呢，显然尼克科瓦奇是不满意的。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多特蒙德两个有威胁的边翼位，今天在比赛当中显得比较的沉默。那么先换下拜尔，把丹尼尔斯文松换上来，在左侧做个调整。

您现在确实越踢越有信心了，还是坚决走两个边路，因为中路呢有塔巴科维奇这样的重装中锋在，他能够扛得住多特蒙德的中卫。

门兴这边要换人了，38号是前锋柏林，

文兴似乎对前场准备做个调整。威尔森，雷贾尼，丹尼尔斯文松，刚刚换上来的队员，左路的触球到了底线附近的这个传递呢，其实传球的落点也并不好。门兴换人了，门兴要换上38号前锋柏林，换下的是36号穆赫亚。65分钟，门兴做人员调整，门兴还是要对进攻线进一步加强，在边翼位的位置上换了一个，对不起，在边前卫的位置上换了一个。穆赫亚呢，打的是门兴的这个左边前卫。

吉拉西这是个假跑，在右路瑞尔松这次进攻还多少显出多特蒙德一点前场串联的能力，中路叠加两个边路的配合，再加上内部这种穿插，前场呢几乎这几个点都活了，好像感觉多特蒙德踢到60多分钟的进攻有点苏醒的意思。

门兴好像要接着换队员。门兴应该是两个队员要一次性换上，因为刚才已经换了一名队员，用了一次换人机会。现在呢，主教练波兰斯基应该要用第二次换人的机会，换两个队员。

多特蒙德的这个高位的防守呢，现在门兴似乎也并不害怕，因为多特蒙德虽然站的位置高，但其实并没有对门兴造成有效的压迫。你看他这个局部的压迫移动是比较慢的，他都是点对点，没有形成多点多防一的这种局面啊，没有造成围抢的局面。所以门兴呢现在踢得好像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也不太怕多特蒙德这样的防守位置。

现在是门兴要换两个队员，换下的有施特格尔，还有基亚罗迪亚，换上的呢是凯文迪克斯以及雷纳。

美国国脚雷纳呢，在此前就是效力于多特蒙德，他是在去年夏天从多特蒙德转会来到门兴的，现在让他出场面对旧主。

换上来的中后卫凯文迪克斯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是印尼的国脚。他在去年的夏天呢，从丹麦联赛的哥本哈根转会来到了门兴，这个赛季实际上也是大多数时候踢主力。现在呢，他是换下了基亚罗迪亚这个位置，

局部刚才有一个身体对抗，有队员倒在地上，但是多特蒙德进攻有机会，所以比赛并没有被吹停。横向拉开角度之后的打门没有压住，稍稍的踢高了，来自伊纳西奥。伊纳西奥是这场比赛当中相对活跃的一个点。乔布贝林厄姆从侧后方上来，感觉和门兴的队员有一个碰撞。现在已经是换了三名队员，多特蒙德现在只换了一个人，就是左边翼卫的位置上做了调整。当然这段时间多特蒙德的整体的比赛局面呢略有改观，在局部一两个点感觉复苏的态势比较明显，像伊纳西奥，像这个瑞尔松，这几个点呢好像在逐渐进入比赛的节奏。安东这是冲谁发火的？好像萨比策。

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多特蒙德在禁区前弧顶一带获得任意球机会，乔布贝林厄姆被踢倒了。对下防守，恩格尔哈特稍微有些鲁莽，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射程。门将尼古拉斯正在指挥排人墙，这个位置的任意球的选择是比较多的，直接射门是完全进入射程了，做战术配合呢也有很多的方式，所以对于防守方来说，这种位置的任意球确实压力比较大。萨比策、舒沃特贝赫站在球前面，多特蒙德呢有三个队员在门兴的门墙之前人墙之前排出了一个矮墙，它有点像是一个干扰项。啊，萨比策直接打了这个球，没有能够命中门框的范围。这三个干扰项的队员呢，就是要等萨比策射门的时候突然闪开，让他从这个空间把球打过去，但是最后还是没。

要能够命中。乔布贝林厄姆被换下了，换上厄兹詹，换上法比奥席尔瓦，法比奥席尔瓦对位换下杰拉西。多特蒙德换两个队员，这样的双方各用掉了两次换人的机会，换掉了三个队员，

比赛踢到将近80分钟，现在还是0-0的局面。

好球啊！

多特蒙德，你看现在高位敢抢到啊，这个门兴啊，现在高位敢抢到多特蒙德禁区里去了。通过高位的压迫把球抢下来到禁区里边，哎呀，其实已经获得了打门的机会，已经接近六码线了。这种位置的射门是非常危险的，多特蒙德形成一次反击，法比奥席尔瓦自己带球往前领，传远端，哎，在禁区里形成了两点的配合。哎呦，这一回合双方打的都比较精彩。多特蒙德呢，在快速的反击当中也确实体现出了威胁性。门兴这个处理啊，赖茨有点可惜，在禁区里呢，这个球停起来了。如果停在脚底下，马上能够形成打门，但是一旦停起来，他处理球就没有空间了，然后被多特蒙德呢打出了一次快速的反击。

禁区前，胡定有打门的机会，起脚射门。哎呀，面前是一片开阔地啊！恩格尔哈特这一下打得非常的舒服，甚至有时间让他横向停了。

特蒙德的体育总监奥勒布克和拉尔斯里肯在看台上今天也显得比较沉默，对于这个比赛显然是不太满意，尤其是比赛内容和过程体现出来质量不高，

想打一个直传球给法比奥席尔瓦，这个点被门兴的防守队员判断出来了。

是换下了布兰特，换下了瑞尔森，换上的是杨科托以及丘库埃梅卡。这样呢，多特蒙德就把三次换人机会和五个换人名额都用完了。刚刚出场的杨科托第一次的处理球没有处理好。

会真是个机会。哎呀，门兴真是错失良机。赖茨接到了自己右路队友的传中，在点球点附近啊，这个点完全空了。哎呀，这一次连线是非常的漂亮，奥诺拉的传中，赖茨在点球点附近跟上的打门，但是球传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所以呢赖茨跟上来，他要稍微往前够一点去打，准星的控制略微的有些偏差，门兴的进攻威胁性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是要吃牌的犯规啊。艾尔维迪吃了牌，艾尔维迪确实是防守老江湖，这个球是故意去踢了秋裤埃梅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防守呢已经丢失了位置，不能落位了，那么只能用一次犯规先把秋裤埃梅卡这种有爆破能力的点给他废掉。门兴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换人，日本的国脚丁野修斗要被换上，另外呢还有前锋哈克好像也站起来了。哦，看这个反击，哦，球进了。比赛打到88分钟的时候，塔巴科维奇啊越位了，哈哈，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塔巴科维奇今天是门兴比较有威胁的点，所以比赛踢到这会儿仍然是把他留在前场做这个支点。啊，差了半个身位，非常可惜，队友的直传球，塔巴科维奇面对门将，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准。哦，现场的欢呼声应该是出现了改判，塔巴科维奇已经开始脱衣庆祝了，虽然会以一张黄牌作为代价，这个进球是有效的，并没有越位，等于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呢，改变了现场助理裁判的判断，这个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这样比赛打到最后一刻，已经到了马上90分钟了，门兴在主场终于是打开了局面，1-0。塔巴科维奇也打破了自己8场联赛的进球荒。赖茨的直塞球，多特蒙德这边安东应该是拖在最后的防，哎，安东应该是拖在最后的防守队员。这个球塔巴科维奇打得非常的准，面对出击的门将科贝尔停了一下，调整了一步，然后打向远角。所以这个越位啊，毫厘之间， VAR 的介入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现场的助理裁判原本判罚这个进球越位在先是无效的，但是 VAR 介入之后改判，这样门兴应该是获得了重要的进球，这有可能是个压哨的绝杀，看看啊，哈哈，安东一个脚直接盖儿拖在了后边。这真是没办法了，就这种真是毫厘之间，肉眼是不可能看出来的，安东几乎是一个脚直接盖儿拖在后边，造成了这个造越位的失败。塔巴科维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这应该是个重要的绝杀球了。塔巴科维奇呢，当然也会吃到一张黄牌，因为他刚才。

多一庆祝吧。一张黄牌，这应该是值得的，因为一方面是门兴获得了关键的、有可能直接造成球队本赛季保级的重要进球；另一方面，塔巴科维奇打破了自己八场联赛的进球荒。进球之后马上被换下，换上了日本国脚丁野修斗和哈克。塔巴科维奇和赖茨啊，正好是刚才破门配合连线的这对搭档，一个助攻一个进球的两位被换下。这个进球有可能直接让门兴就保级了，这个赛季

下半场比赛要补时四分钟。尼克科瓦奇还是挺生气，这场比赛多特蒙德确实踢得不好，如果输球的话，多特蒙德是近四轮联赛输三场。实际上在拜仁夺冠之后呢，多特蒙德确实是好像这比赛踢得有点心不在焉。队员们这口气儿也松了，尤其今天整个上半场啊，队员们踢得浑浑噩噩，居然四十五分钟期待进球值是零。门兴断球反击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三十多秒钟。门兴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的话呢，那就肯定是保级了，直接就完成赛季的任务了。

刚才啊，应该是恩格尔哈特的断球，赖茨直接直塞，塔巴科维奇这个启动是恰到好处。在这次毫厘之间的疑似越位的判罚当中 ，VAR 的介入起了关键的作用，对比赛的结果直接产生了影响和改变。丁野修斗是上来干这个逼抢的活的，是工具人。波兰斯基去跟第四官员抱怨给压力了，这怎么还不吹啊？塔巴科维奇这个进球有可能是他赛季最重要的一个进球。好了，主裁判吹哨了，那这样呢，门兴就凭借着塔巴科维奇的压哨进球1-0击败了多特蒙德，这样呢就顺利的完成了保级的任务。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吃何味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味整肠丸？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循环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1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3分。

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

0: 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小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零零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
1: 哎，这选一个，
2: 选一个。
0: 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小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05年出生的。边区的玄进，杰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捷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7。这颗站位弧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悬打，目前踢前上面的那颗红弧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得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5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玄詹，玄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中国队反詹，

0: 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
1: 先到踢下右侧，往后先停大就往后吧，
2: 往后插吗？
3: 往后插
0: 都停。哦，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捷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弧上边去粘啊。捷克队这个手打得也不好，
4: 这边红球露个边，
1: 这边给我的车
2: 打，这个是
1: 没压的，直接保掉，
4: 保掉
1: 啊，
2: 保掉不行，保掉肯定得先往后门，
0: 如果
1: 或者客厅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2: 我们过去看一眼，
1: 可以看一眼，
0: 这颗红弧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弧形成相关。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
1: 要打自己薄掉，要不就是磕个地在他上面，
5: 磕一个开
1: 打上面自己肉一点，磕一个你也行，磕定你磕一个，对，磕定，
0: 最后选择磕定，
1: 八局
4: 12号
0: 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弧的垫背，然后现在一进的那颗黄弧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你看这个刷冰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弧通过擦冰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弧，捷克队队长克里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磕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冰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啊，目前这个红弧是二进，中国队要给它解决掉。

0: 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胡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
1: 快点，
2: 快！
3: 要五，
2: 快！
3: 来，
2: 快！
3: 来，
2: 哇
3: 哇
2: 哇！
3: 下线，
2: 下线，
3: 下线！
4: 好球！
0: 哎
4: ，go go go go go go go！
0: 控制的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弧距离迎新最近啊，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弧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弧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捷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虎，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一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捷克队最近的那颗红弧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弧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弧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哦，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味整肠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
7: 要擦给一下，四秒，下去，可以下去 ，OK， 线路可以 ，OK， 六局，
8: 好球，
6: 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
9: 马斯林，
10: 马，
11: 你是高，
10: 这边给起的，
11: 三，三，六，
6: 六，六，六，捷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啊，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地打好中区。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
7: 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

0: 中国湖，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湖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湖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1: 十秒，啊，十秒。
0: 二垒于森。留下来了。捷克队的神针，力量有点小了，这个虎。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
2: 我可以啊，三，稍微大一点点，三，我这边干嘛？
1: 可以等减速。
2: 三区，
1: 进不去。
3: 哦，不行，要进啊，走。
0: 力量还是大。打甩，捷克队是想打掉中区之后往边区藏住，其实刚好也是给了他一个这个双飞且能够投往边区甩的角度。太薄哦，双飞打成了，这样的话这颗红湖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中国队只能去悬粘，打不掉，应该是
1: 容易那啥，薄一点就容易相关了
3: 啊，
1: 头上挂两分签上呢，
3: 行，几区
1: 五区就行，
4: 上马劲儿了，
0: 中国队选择悬粘边区的红湖，因为他那颗红湖的位置是藏住了，所以中国队没有办法去打掉它，所以只能去悬粘它。

0: OK。
1: 哎，没有
0: 了。来。
1: 这个鼓。
0: 来。
2: 刚才，这个队是打定了。
1: 一时一时没打，顺势顺势也可以。来就是后一点，稍微后一点，稍微不能打到，打不好。
2: 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壶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壶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1: 哎呀，十秒，十秒五。
2: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杰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捷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捷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区，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两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捷克队还有一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
1: 有点直了，我也接两个击打也是的，
2: 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五壶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占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

0: 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蕾丝的任务不一样，几个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几个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悬针。这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1: 挡板
0: 打甩打掉，对方的中区站位弧，然后自己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进赢了吗？好像没进，差一点进。打得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弧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几个队继续补中区的站位。
1: 打掉那边那个，上边那个，上边那个啊，上边那个，可以。
0: 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弧。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弧的上面再挪一个，这是捷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弧。落得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 还是用边区来传？
1: 打针行。
0: 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站位的壶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壶。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壶是传进来，这个黄壶打红壶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壶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杰克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壶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壶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壶，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刚才杰克队站位壶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
1: 一二开口走，
0: 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所以这个轻开还是挺关键的。几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学清来解题了。费学清8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

0: 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虎，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杰克队旋进，旋进两分牵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弧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弧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弧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弧投进营中去拿一分。没问题，清带过来。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就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

0: 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啊、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啊。但是好在费玉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啊，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两分计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鸿鹄悬浮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

0: 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
1: I think that's good.
0: 下到三区，杰克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杰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营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三分签捷克。三分签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看这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0-0，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沾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兵。这个弧还是通过擦兵给擦下来了。这个好的擦兵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3-5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2: Listen,

0: 小力量的击打，但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弧。
1: 对，停在前面，
2: 再给我打俩，打俩还有什么？

0: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靠了一下，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季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弧啊，让捷克队很难受。他现在不能去管那三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弧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弧，然后去。两分签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弧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弧，所以得在黄圈以里。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战弧下边保护起来的话，中国队这局还真的不好去控制捷克队拿两分。这个弧投的还不错。哦，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啊。你看这样的话，中国队可以去解决他现在二进的这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1: 不认识的吗？
2: 交通允许的。
1: 你得给我。
3: 打进去，顺时这边红球漏一点。
2: 漏一点，但是不太好打。
4: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头全溜前面，他不好投第二分。
2: 也是哈，
4: 对吧？他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
2: 九秒，十秒打也够用。
4: 十秒。
0: 对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弧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2: 但小劲儿不行啊，小劲儿打他那啥，对，大力来吧。小劲儿容易出不去，
5: 他就一点
1: 多边，
2: 九秒，小劲儿容易出不去，先给他打掉，出不去的话。对，先打掉。
5: 六分七，
1: 好 ，plus，
5: 集中卡。
0: 捷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

0: 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虎，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虎，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1: 十二秒，十二秒，三秒五，三秒五，嗨嗨，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嗨嗨嗨，
0: 开始下线了。
1: 下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杰克队这边来打甩，甩得不错。旋转。你看，其实像杰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杰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旋转。
2: 送的多一点，送的多一点，
3: 点一点。
2: OK， 点一点就是上线啊。
3: 底线八支
2: 可以啊，正常就行。
3: 可以挡一挡力量。
2: OK， 可以正哥顶线。
4: 行，
2: 住了。顶线。
3: 二二二，
2: 顶线二。都放上边吗？
3: 哦，放
2: 上面，放这儿就行。再来点。
3: 打分八。
0: 旋转出现失误，
2: 哎 ，bitches！
0: 出现失误之后呢，杰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屏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杰克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雨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得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虎成为我们的相关虎。接下来杰克队应该是想旋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

0: Jura, poď!
1: Poď, Jirko! Poď, Max! Poď, Tríš, poď, Tríš, poď, Tríš!
2: Ty kluci, dík.
3: Tam pucho. Pančo, tam pucho.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
4: 下线，
5: 下线。
3: 哦哟，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几个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6: 那我打一个先，
7: 打这个甩过来。
8: 我打一个先，打这个，
7: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时间够，时间够，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3: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7: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在，把它处理了。
9: 这个先确保一个进，
7: 但打完
10: 头流上面，头流上面的话，
11: 头流这儿，
10: 头流上面如果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会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11: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10: 了。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
7: 对，
10: 可以
11: 打甩，
3: 打甩更好。
7: 甩过来，甩到这里去。要在这儿的话，他这一传好像容易给他挡。
3: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弧，用我们那颗黄弧来打甩。
7: 如果留上面的话，他传咱不好打。
9: 快，极限，
7: 极限，
9: 极限。
7: 十一秒，啊，十一秒。
3: 好的，头甩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弧，
7: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12: Jsem docela líbí.
13: Je lepší než tenhle.
12: Jo, to je.
13: Ten
12: Itaro
13: na stranu se mi líbí.
12: Jo, já můžu hrát prostě tohle.
13: Jo. To je super. Co on půjde?
12: Můžeš hrát i tohle. Víš, že to asi těžší.
13: Můžu,
12: ale já se bojím, že by mohl udělat tohle.
3: 这个对这个虎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克里马，
13: 来。

0: Blízko.
1: Čistí. Lukáši. Ne, Martin. Wow. Lukáš. Čistí. Lukáš. Lukáš.
2: 他选择直接给我们薄掉。哎呦，太薄了，打的。
0: OK。
2: 太薄了的话，杰克队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杰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
3: 至少得一半进去，
1: 一半进
3: 去，至少得压一半住。
2: 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弧，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签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
4: 打一下中线
1: OK
4: 第二职业中线
1: OK
5: 下去一点也没事，
1: 我顶我顶
3: 走一点点，
2: 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哎呀，十秒，
1: 看看崔跃卿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1: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
1: 凯迪仕智能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半决赛。So,
6: gentlemen,
5: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
6: So our two is going to be Mutua or Emirates? Emirates for him on the board.
5: 现在这都是电子投币挑边了。
6: Receive. Okay, you stay.
5: 马德里公开赛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采用新事物、新科技的赛事。 包括在这块赛场上也曾经尝试过蓝图。来关注一下签表情况啊，上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率先开打，菲斯来迎战辛纳。那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比利时的新秀布洛克斯。布洛克斯绝对是本赛事的一匹黑马。 四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啊，2-6比4，战胜了鲁德。今天马德里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来关注一下男单世界第一辛纳，01年8月份出生，今年24岁，身高1米91，在世界第一啊，现在辛纳已经有69周的排名了。 一共是27个男单的冠军，第41次啊来参加大师赛的男单正赛，整个的大师赛的战绩，在马德里大师赛啊，这是他第4次进入到正赛。此前最好成绩是1/4决赛。当然，在这一站，辛纳也解锁了全部的9个大师赛的男单4强的成就。辛纳的整个晋级情况啊，首轮轮空。 第2轮历经了苦战，2-1战胜了邦奇，然后第3轮战胜了莫勒，第4轮战胜了。

诺里，四分之一决赛6-2、7-6战胜了西班牙的小将霍达尔，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来自于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2004年6月份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他是排在第25位，生涯最高曾经在2025年4月份来到过第14。到目前为止，菲斯一共是拿走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3个来自于5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且有3个赛事就来自于红土。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到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第一次就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时他在半决赛阶段是2-2、6输给了莱赫卡。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再到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还有蒙特卡洛，连续4站大师赛最后的男单冠军，全部都是辛纳。辛纳现在巡回赛的连胜是21连胜，而且在整个连胜的过程当中就丢了2盘。大师赛的连胜26场连胜。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上落败，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3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情况，辛纳在决胜盘退赛。本场比赛，辛纳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法国选手菲斯率先来发球。

刚才的这个阿尔法啊，辛娜直接上来抢，包括整个底线的节奏啊也比较快。这个阿尔法辛娜又是直接站到底线附近。嗯，这直接进场反派来抢接发，但是没有成功。

好球，大外脚的一发啊，辛纳能够把菲斯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一发接进来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伊万尼塞维奇啊，现在是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是2024年2月份啊开始执教菲斯。今天一上来的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就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底线啊打得更快，就是想把整个底线的节奏啊打得更快一些，所以他整个的站位啊也非常的靠前，然后连续的给菲斯的二发施加压力。关键第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啊，菲斯这个一发进球率确实不太给力。嗯，就是你这个二发啊，每次都面

对这样的压力。辛纳刚才反拍啊，接触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 就是你这个二发让辛纳不断的抢，总会抢到直接得分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这个二发菲斯没有泄力啊，刚才这个二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嗯，没问题。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菲斯这个二发不断面对辛纳的这种抢攻，一旦吉尔发被辛纳揭开角度，下一拍球对于菲斯来说非常之被动。所以现在菲斯还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开场之后，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25%。

嗯，好球，这就是菲斯在正手位的能力。其实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啊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这个正手的爆发性啊，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

辛娜依旧是来抢费斯达尔发啊，这一次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还是通过快节奏的接发球把这个球的落点啊掰到菲斯的中间。坐在前排啊戴墨镜的这位是菲洛佩斯，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赛事总监。好球，就是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菲斯用自己的正拍来变线来衔接，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非常好。

辛纳反拍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菲斯历经了苦战实现了爆发，这第一局的耗时就接近七分钟。

这是辛纳职业生涯第17场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在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战绩12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8站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辛纳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就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半决赛阶段输球，是在2024年的蒙德卡洛。好球啊，这个反拍能力是真强啊，落点控制的很精确。辛纳的两位教练，画面左侧的是达伦卡希尔啊，右侧是瓦格诺兹。

这个阿尔法辛纳发到对方的中路，那菲斯想要侧身正手抢，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啊，就第一时间整个人的重心有点靠后。

0: 底线的调动。
1: 40-40 love.

0: 重复落点。辛纳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球 ，Love Game 轻松拿下。
1: One Wallace one game up。
0: 菲斯也是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这个去年法网第二轮，当时他和穆纳尔苦战五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背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当时他的下背部应力性骨折，然后在法网第三轮迎战卢布列夫赛前就退赛了。虽然他当时在两个月之后就是七月末的多伦多站复出，但是那一战复出目前来看，就是从结果来看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也导致他整个2025赛季赛季报销，就相当于他受伤八个月期间就打了一战打了两场比赛，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份他才重新复出。菲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比起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这个发球局现在菲斯0-30落后。这场比赛这个一发进球是一个问题。这个阿尔发辛纳接的也比较深，而且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确实是让菲斯发完球之后就是阿尔发发完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连贯。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终于有一发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就菲斯现在一发的赢球率是比较高的。哎，这个正手就在这一分之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是100%。刚才这一分是他一发发进之后掉的第一分。本场比赛还是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就目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83%，但是他二发赢球率只有27%，然后一发进球率35%。辛纳现在主要是一发进球率比菲斯高然后二发赢球率现在辛纳是100%。就刚才菲斯的发球局之所以被破，还是在一发进球率上显得有点太低迷了，然后二发又不断的被辛纳抢攻。

ace 球，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我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无论对辛纳来说，还是对他的团队来说，他们都有更多的渴望。

菲斯接二发啊，退的也比较靠后，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正拍啊来抢上旋，把这个球兜得更深一些，但是刚才这个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辛纳连破带保啊，现在第一盘比赛局分3-1领先于菲斯。

球。刚才辛纳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直接实现了大角度的变线。就那一拍啊，就已经让菲斯陷入到了底线的被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得分，辛纳18分啊，菲斯9分。在这一分上，菲斯终于发挥了自己强力的正拍，这个正拍的能力终于体现出来了。就他的球是比较重的。但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啊，真是不理想。辛纳这个正手抢直线啊，是想拼球了。但是弧度不够啊，被网袋拦下来了。

0: 就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啊，38%。然后这个二发啊，不断被辛纳抢攻变现。现在菲斯的二发赢球率31%，那比他的一发进球率还要低。就是你一直让辛纳这么抢二发，而且抢的又这么顺手，这个其实在二发的发接发的环节啊，这个攻守已经不平衡了。就尤其是你一直让辛纳抢接发抢得这么顺，辛纳越抢啊，他这个信心就会越足。然后你相反啊，菲斯这边就是发接发怎么打都不顺。破发点。球啊，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底线的一个最长的多拍啊，也是最精彩的一分。最后辛纳在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拍打出了一记直线的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辛纳再次实现破发，局分4-1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匠心精酿

0: 为精彩举杯，向茅台醇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在发接发，也就是发球和接发两端啊，现在都已经是失衡状态了。数据方面，辛纳是完全领先。这是总体的表现的评分啊，辛纳今天这一场比赛9.6，过去的52周他的均分是9.1，而菲斯啊，过去的均分是8.0，今天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6.8。就刚才这个总体表现的评分啊，它主要是衡量了选手的接发、发球，然后正手、反手、底线、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啊，最终汇总形成了一个得分。辛纳进场正拍打丢了，这也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现在在九大大师赛的系列赛事当中，这个辛纳只有马德里站和罗马这两个红土大师赛没有问鼎过最后的男单冠军。好球。包括辛纳现在也差法网来集齐自己的全满贯的成就，所以今年红土赛季相信对于辛纳来说他有更多的企图。这个数值体现出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效率要更高，就是得分效率。

手啊，已经有两个非受迫失误了，30-30。

这个球啊发得非常好，大外脚的方向，完全把菲斯调动开了，然后进场反拍另外一个方向的大角度的斜线。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在发球上，辛纳要么能够完成提速啊，要么能够完成一个很精确的落点变化，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能力。又是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这样在30-30平之后啊，辛纳是连拿两分，而且这两分啊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两分啊都是球发得很好。这样辛纳完成了保发啊，第一盘现在局分辛纳已经是5-1领先于菲斯了。这次二发啊，辛纳回到了直线的方向，偏浅的落点啊，找到了菲斯的反拍。菲受迫失误，菲斯10个。出界了，这是本场比赛辛纳第一次啊尝试放短球，但通过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就是菲斯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就这名选手除了他的正拍啊很暴力啊，包括发球也很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的效能没有体现出来。那此外呢，他之所以在红土上成绩这么好，也离不开啊他出色的跑动能力。

今天在二发上，菲斯的压力太大了。伊万尼塞维奇，伊万尼塞维奇啊，就是有着一手好发球。还是没有一发。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7%。然后二发赢球率啊，现在菲斯是35%。这次正手谢娜再次尝试放短啊，球没能过网。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啊，谢娜脚下也稍微有一点打滑，正是那一拍影响到了

他下一拍的一个回位。菲斯的局点。

0: 这个阿尔法又被辛纳直接抢攻实现了变线，而且快节奏抢直线啊，这条线路又是菲斯的反手。今天这场比赛，辛纳在发球上啊，就发了15个球，就他整个的发球局的效率啊，要远远高于菲斯。好球！这一分菲斯还是移动的快啊，这一拍半场脚下移动到位。再来看一下。辛纳这个球救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个半场因为脚下移动的快，这个球到位，这个反拍啊才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线，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质量。这是久违的一发啊，这样菲斯完成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菲斯将局分追到了2-5。
1: Sinner gana 5 juegos a 2, 5 games to 2.

菲斯凭借着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进入到大师赛的四强，他现在在迈向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排名方面啊是排在第四位。不知道这位法国小将啊有没有机会在本赛季第一次跻身年终总决赛。随着阿尔卡拉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结束之后连续退赛，现在整个的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已经全部退出了，已经报销了，他是因为手腕的伤势进入到了休战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这一站我们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还是罗马亦或是在五月中下旬六月初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个辛纳绝对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局球结束，接下来辛纳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菲斯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没有什么区别。他是相信啊，就是接二发，即便退得这么靠后，也能通过自己的正手啊，把这个球兜得比较深。

发球随上的得分。伊万尼塞维奇也只能不断鼓励菲斯。

这个电子丝线系统稍微有一点抽风。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菲斯首先就是脚下移动的够快啊，而且你看因为移动的快，他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选择就变得更多了。快速移动啊，来到网前，他选择了一个回放短球。

0: 辛纳能够把整个的落点连续的压制到菲斯的反拍位。40-15，辛纳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第一盘结束，辛纳两度破发得手，6-2先赢一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饮食阳虚所致腰膝软，浑身乏，睡不好，吃不香，快用齐鹿温肾胶囊。
9: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现，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

这球弹网之后掉在了界内啊，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在界内。辛达刚才也是不断的举手举拍啊，向菲斯致歉。

哇，这个阿尔发发得很跳啊。刚才这个外角方向的阿尔发啊，应该是弹向了花丛里。

菲斯这个正拍好不容易有侧身啊反斜线进攻的机会，但是这一拍弹网之后长出了底线。

刚才菲斯接辛纳的这个二发啊，回发球的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啊，挤压到了辛纳的反手。

好球，辛纳大角度的外角的发球啊，发进之后这个反拍啊还能够完成另外一个方向啊，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包括反手变完线之后啊也有随球上网的衔接。这场比赛对于菲斯的压力啊确实很大，毕竟他面对的是世界第一辛纳，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和稳定的选手。这场比赛需要菲斯啊有清晰的战术意图和无畏的执行力。球 outside in 的落点，这个反拍啊，击球点在界外，最后直线的制胜分的落点啊，控制在了界内。这一阶段辛纳的非受迫失误有一点多。辛纳的抛球慢动作，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界内

在界内胯下救球，这一分辛纳还是完全的把菲斯调动开了，吊的菲斯满场飞奔，很被动的来救球。就刚才辛纳的这个反拍切短效果非常好，菲斯其实回的也不错，回了一个对角线，但是这一拍的线路在辛纳的预判之内。这个时候反手啊，辛纳滑步上来啊，再推直线推到菲斯的身后。菲斯实现了爆发，而且目前来看菲斯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在慢慢的提升当中。

0: I really cold, Johnny. I saw it as well.
1: 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20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啊，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那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

0: 嗯，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Zero king, set low 15.
0: Hey! 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1: Quince iguales. 15 all.
0: 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

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哎，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Thank you.

0: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
1: Fizz gana tres juegos a dos, three games to two. Para continuar, gracias.
0: 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

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啊，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好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

小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15-15。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

0: 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可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
1: 40 love。
0: 连续两接 S 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外角阿尔法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Valentin, he said 14, 15.

0: 挥。
1: 那一脚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啊，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5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2次。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 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你看他首先能够相持得住，然后利用自己的正拍，你看把这个球啊兜得也比较转，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啊，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包括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这就是辛纳的节奏。底线击球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辛纳的重心啊降的都很低，像贴地飞行一样。
0: 两分。
1: 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
0: Let me first
1: serve. 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Inside, settle, 15 love.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

0: 这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1: 是，
0: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云桐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1: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0: 我觉得赵云桐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1: 是
0: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1: 是，
0: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啊，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嗯，好球啊！
1: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0: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云桐现在是非常的好。
1: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0: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桐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1: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0: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
1: 差一点点。
0: 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2: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哎呀，
1: 这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个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
0: 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啊、
1: 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
1: 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2: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那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支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那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

0: 泥度不是那么高，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蓝球。
1: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婚吗？
1: 嗯，力量又重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就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新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嗯，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嗯，左下。
0: 嗯。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到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嗯，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交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嗯，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8。
1: 嗯，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
1: 嗯，还需要两套，
2: 两套，
1: 两套，嗯。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
2: 嗯，
1: 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
2: 对，
1: 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2: 对，其实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
0: 嗯，
2: 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
2: 嗯，
1: 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2: 嗯，是的，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2: 嗯，水花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
1: 嗯，
2: 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2: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1: 嗯。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
2: 是
1: 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
2: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舍不得；那谁赢了，我们也都跟着高兴。
1: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2: 是，这是点位上的一个定式的精彩了。
0: 72.77。
2: 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彤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1: 嗯，是
2: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8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嗯，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0: 好球，到位啊！
1: 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嗯，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

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Twins.
1: Hmm. Wow.
2: Engineer,
3: 真够悬的。
1: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3: 本意是就是
1: 袋口
3: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还差点进去。
1: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3: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1: 贴上了。
3: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漏中袋。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啊，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1: 中袋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3: 嗯，漏球，
1: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嗯，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篮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0: 22。
1: 嗯，好球啊！
2: 哎，好球，
1: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0: 28。
1: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49 50
1: 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队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1: 95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2: 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百。
0: 嗯
1: ，104。
0: 不过以赵云桐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嗯，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0: 嗯。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了，是吧？
2: 是
0: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桐呢是第8年。
0: 嗯。
1: 赵新桐。
2: 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桐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0: 嗯，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2: 嗯，应该说上一局，
0: 这来了啊，
2: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v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勋彤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新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赵新彤 20。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而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35. 赵勋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得很快啊。
0: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过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3: 嗯，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计划。66。
1: 重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74。

0: H1。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H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

0: 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七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两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
1: 哇，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0: 是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1: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0: 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是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1: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0: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
1: 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哦、
1: 继续单叫。
0: 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2: 26

这杆不好啊、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Zhao Xingfeng, 41。
1: 刚刚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酒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曹新鹏要攻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就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嗯，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哦，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就是说。

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嗯，
1: 哎呀，
2: 不理想，
0: 不理想。
2: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2: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3: 哦，漂亮，
2: 好球啊！
3: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2: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4: 嗯，
2: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
3: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
2: 嗯，
3: 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2: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3: 再小。
2: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4: 嗯，
2: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3: 这次效果怎么样？
2: 好球，漂亮，
4: 嗯，
2: 哇，这局面开了啊，
4: 嗯，
2: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3: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2: 嗯，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个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3: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二十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2: 嗯，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4: 嗯，
2: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5: 43。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6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意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

0: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1: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桐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0: 哎，
2: 这
0: 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啊，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你会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了。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70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欣桐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38

0: 下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

0: 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1: 中袋了，
0: 挡住了啊。
1: 对，
0: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就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1: 嗯，
0: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1: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0: 对，赶紧打。
1: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那又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先60分啊，台面剩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桐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0: 是，
1: 带了一点情绪了，现在，
0: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0: 真准，
1: 是真准啊，
0: 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0: 对
2: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0: 可以，
1: 很舒服啊。
0: 对
2: ，23，
0: 好球，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0: 是。好球
2: ，31，
0: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桐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2: 37，
0: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1: 是不是刚刚好有啊？看看。
0: 中弹
1: 是没有了。
0: 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1/8决赛过后啊，赵新桐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1/4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桐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奥萨苏纳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在这轮比赛之前，奥萨苏纳队是稳定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巴塞罗那呢是高居积分榜的榜首。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奥萨苏纳队和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都是排出了4-2-3-1的阵型。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呢，门将是一号塞尔西奥埃雷拉，左边后卫是20号哈维加兰，右边后卫是19号罗齐尔，两个中后卫居左的是22号博约莫和24号卡泰纳居右，两个后腰分别是7号蒙卡约拉以及6号托罗。前腰位置上是16号莫伊戈麦斯。左边锋是18号劳尔莫罗，右边锋是14号鲁文加西亚。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17号布吉米尔。巴塞罗那这边的门将是13号霍安加西亚，左边后卫是2号坎塞洛，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克拉德马丁居左以及5号库巴西居右。后腰位置上是8号佩德里和6号加维。前腰呢是20号奥尔莫，左边锋是16号费尔明洛佩斯，右边锋是19号巴尔德吉，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开场之后，尽管主场作战，但是奥萨苏纳队的这个打法呢，还是以稳为主，要更多的回撤去打防守反击，不然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是被巴塞罗那开场之后直接按在自己的半场打，这样一来会踢得非常的艰难。本场比赛是在奥萨苏纳的主场萨达尔球场进行的。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奥萨苏纳队是主场2-1击败了塞维利亚队，但是他们在西甲联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并不稳定，因为第33轮他们是提早去比的那一场，客场0-1输给了毕尔巴鄂竞技。这是奥萨苏纳队的主教练利希。利希呢是来自意大利，只有40岁的少帅。还是说回到奥萨苏纳队表现不稳定的这一点，因为之前呢在西甲联赛第30轮和31轮两场平局，和阿拉维斯客场2-2打平，主场呢又1-1战平了皇家贝蒂斯，没有能够让对手把这个3分带走。再往前数一轮呢，第29轮是1-0击败了赫罗纳，主场取得3分。刚才我们看到巴塞罗那的主教练弗里克，德国人。但是往前再数一轮，第28轮的话，客场是1-3输给了皇家社会。就本赛季奥萨苏纳的客场战绩和主场战绩呈现出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主场呢能够抢得一些分数，但是要客场取胜的话，那可能2月份做得还不错，但是到了3月份他们的

表现开始急转直下。四月份的客场呢，也是连续的不胜，但这场比赛主场面对领头羊巴塞罗那的话，是可以想见的困难。锋线上的十七号布吉米尔，也是球队的一个进攻箭头人物。之前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呢，效力了比较长的时间，他还是那种身高比较高的那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布吉米尔的脚下，相比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站桩型的中锋，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之前在意甲联赛效力过克罗托内、桑普多利亚，包括在西甲联赛的马略卡，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那这次进到禁区内，巴塞罗那队的后防线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边路的传中球，布吉米尔能不能抢到第一点，胸部把球卸下来。布吉米尔呢，在这次处理球的时候，应该是脚踝部位被对手踢到了，所以说在裁判没有表示之后，主场的球迷非常的不满。

阿尔松是卡泰纳。再来看一下，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二号坎塞洛，对布吉米尔有一个贴身的盯防。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尽管踢得非常的困难，他们的注意力呢只能是集中在防守反击上，但是还是在寻求着控球的机会，这也是西班牙球队的特点，喜欢去走脚下，而不是一味的去打防守反击长传冲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巴塞罗那队4231的这四条线的位置。其实之前转播巴萨的比赛能够看出来的是，巴塞罗那不管场上局面怎么样，他们的这种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刚才呢又是有一个回撤的保护，这样把球给断下来。巴塞罗那是从门将的位置上开始进攻，13号霍安加西亚，然后给到后卫再去向前输送。巴塞罗那的16号费尔明洛佩斯进到禁区内的起球，这球是被奥萨苏纳队的19号罗齐尔给挡出去了。罗齐尔呢也是在后防线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边后卫，来看看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刚才介绍的罗齐尔呢也入选过法国U21国青，看这次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出，巴塞罗那队的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好，先把球留下。再来看一下，这是布吉米尔的那次禁区内打门，是和二号坎塞洛两个人有一个对角。奥萨苏纳队的进攻核心还是16号莫伊戈麦斯，球呢如果走脚下的话，走地面，更多的还是要把球给到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虽然他现在不是西班牙国脚，但是入选过西班牙的国少和国青。在来到奥萨苏纳之前呢，

效力过维斯塔，包括比利亚雷尔这样的队伍。这次莱万多夫斯基的打门，这还是巴塞罗那在中前场抢断之后呢，马上开始提速。八号佩德里给到奥尔莫，奥尔莫直接做给了莱万多夫斯基。看一下，还是奥萨苏纳队的定位球，

脚给到禁区内，这球直接是掉向球门了。好在呢，霍安加西亚他的这个位置确实站得不错。那这球呢，利希对于自己弟子们的这个进攻选择似乎是不太满意，他觉得这球应该打一打配合，而不是直接把球打向球门。因为本来呢，你在面对巴塞罗那队比赛的时候，机会就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次禁区前沿的一次犯规，裁判给了巴塞罗那一个前场定位球。这是在禁区弧顶的位置，蒙卡约拉这时候已经在和自己的门将去商量人墙的位置。巴塞罗那队是奥尔莫、莱万多夫斯基，包括加维，多位任意球高手都是站到球前。这球他们怎么去打？是直接射门，还是要打一脚传球？尔莫助跑直接打门，球还是瞄着上角去了。巴塞罗那呢是联赛击败了赫塔费，把领先皇马的这个优势积分差距拉开到11分。所以呢，当时弗里克也是下令是到周二才恢复训练。所以给了球员们难得的放松身心的机会，很多巴萨球员趁着周一当时没有训练安排的这个时间，奥尔莫包括埃里克加西亚和霍安加西亚三个人去到布拉瓦海岸上登上游艇去度假。也为这场比赛对阵奥萨苏纳比赛之前呢去放松自己的身心。大队的前场逼抢还是非常奏效的，逼迫着奥萨苏纳很多的这个机会球没有办法向前输送，只能够回传。霍安加西亚又是先把球破坏，佩德里、加维。那这个时候呢，奥萨苏纳也开始加强身体的对抗。你在中场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去传球，向前输送也没那么容易。菲尔明洛佩斯这球给的不错，坎塞洛要传中，这球第一下被阻挡。加维

巴西。现在巴塞罗那的这个中后卫库巴西和赫拉德马丁都已经压过半场了，甚至呢快到进攻三区，禁区里有机会起脚。那这次下底之后的处理，这球直接要了一个角球，奥尔莫这球没有第一时间把球开出去，稍微让了一下，还是想要一个角球进攻。看下这次角球，角球开出来到中路，低一点的先被奥萨苏纳队蹭了一下，看这弧度呢，似乎是想给到中路去。埃里克加西亚想要去抢头球，没有能够争到。巴塞罗那队继续角球，这场比赛如果说上半场奥萨苏纳就开始中场绞杀的话，那对于奥尔莫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放松。战术角球开出来到禁区弧顶的位置，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贴地，球速也比较快，但是呢这球角度不算太刁钻，看起来呢角度比较正，给了塞尔西奥埃雷拉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在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上抢啊，多切尔头球点一下，即便是能够拿到第一落点，但是第二落点呢巴塞罗那队很快就能够抢回去。对，这场比赛奥萨苏纳队踢得比较头疼的原因，

挂好赫拉德马丁，把球给到边后卫，六号加维。巴塞罗那队现在两个比较关键的出球点就是后腰位置上，佩德里和加维。给到边路的这个传球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这球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渗透。那次中场的放铲，这是把奥萨苏纳队的18号劳尔莫罗给放倒。这球是6号加维，等于说是把自己的重量全都集中在莫罗的支撑腿上。这球是一个战术犯规，利希对这样的犯规呢非常的愤怒，认为还应该再有追加处罚。劳尔莫罗是从阿贾克斯转会到的奥萨苏纳，之前呢在西甲联赛、意甲联赛都有过效力，像是之前在拉齐奥、包括巴拉多利德、还有皇家奥维耶多。之前呢去到过西班牙人的青年队，然后在西班牙这个青训体系下呢又到了同城死敌巴塞罗那的 U18， 所以说他和很多巴塞罗那青训的队员还算是比较熟悉。

如果比赛照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那巴塞罗那队其实节奏并不算特别快。这场比赛呢，上半场这25分钟

算是试探的阶段，也需要在客场去稳住阵脚，避免呢奥萨苏纳队去打成快速反击。奥萨苏纳队的角球机会68%的球是往门前的落点区，27%是到后点。看一下他们的这角球配合，双方的这手上动作是比较频繁的，裁判员要吹停比赛。这次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的22号博约莫是顶到，但是中后卫顶到这个球还是有点偏。看这次到禁区里的机会，霍安加西亚的出击就是化解了这次险情。这球呢可以说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巴塞罗那继续去打他们熟悉的传控，这是明洛佩斯打身后去，这球想法不错，但是莱万多夫斯基呢他没有第一时间起速，所以这球传还是大了一点。还是把球给到霍安加西亚，这里主场球迷是希望霍安加西亚多出现失误，只要一拿球就虚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巴塞罗那是各条战线已经取得4连胜，2-0击败了赫塔费，主场1-0是赢了塞尔塔。欧冠的1/4决赛第二回合2-1客场赢了马竞，在4月12号的同城德比当中4-1击败了西班牙人。这次角球的配合，门前呢还是惊出了奥萨苏纳的球迷一身冷汗。现在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说，给对手制造足够的麻烦，尤其是到门前，对手的中后卫有可能会犯错。奥尔莫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呢还是被奥萨苏纳队顶出，卡泰纳和博约莫两人的头球防空能力都比较强。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巴塞罗那队现在是欧冠联赛被淘汰，被马竞淘汰之后呢，现在是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联赛的争冠当中。现在只要在联赛当中他们自己不犯错误，可以说是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之前呢和纽卡斯尔这两回合，一个1-1，一个是7-2。和马竞的这两回合输了一个0-2，那个确实是有点伤士气。这个赛季面临种种困难，巴塞罗那此前也面临着大面积的伤病，这个赛季能挺到欧冠的1/4决赛实属不易。这场比赛像是谁豪拉菲尼亚包括阿莱什巴尔德、阿劳霍、拉什福德还有弗兰基德荣都是在替补席上，以及费兰托雷斯现在也是在替补席上待命。另外像是防守端克里斯滕森现在这个伤情恢复情况还不确定，球队呢现在在联赛当中并不急迫说要抢分，所以呢也不知道。

着急复出。昆代呢也是处在一个停赛的状态，再加上昆代现在是深陷转会传闻，但是巴萨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谁也别想带走昆代。后防线上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也是巴塞罗那在未来的这个舰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呢，攻击线上就是亚马尔的受伤，好的机会，布吉米尔拿到球之后快速的出前进到禁区内，我们继续带球打门，这球打在绿柱上。米尔别看他这个身高比较高，但是脚下还是比较细腻，毕竟是克罗地亚球员。而且呢，布吉米尔他的这个惯用脚是左脚，刚才让他去往外线去走，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你逼他用右脚去射门的话会有非常大的难度。我们来看看这球，他其实一直在想往内线走，然后换成左脚射门，最后也是用左脚打。我们来看，就是这里，只能是一个反向的左脚往内线去挑。不过这球布吉米尔面对库巴西和坎塞洛这两个后卫，脚下的这个细腻度丝毫不输给对手，别看对手是巴塞罗那，

这次又是断球之后，布吉米尔外围打一条远射，最近这几分钟布吉米尔在锋线上是连续的制造机会，这球呢正好是他一个非常熟悉的舒服的射门位置。

直接破坏了巴塞罗那队的进攻。德甲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是一分钟的伤停补时都没有给，直接是进入到中场休息。布基米尔在半场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攻门，而且还有一脚打中了门柱，有一脚远射被对手的门将霍安加西亚扑出，两队都没有取得进球，比分还是0-0。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羊肚菌粉固体饮料，就选协庆号。成都康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0: 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奥萨苏纳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经过了上一个45分钟过后，双方的比分还是0-0，都没有取得进球，也都没有犯错，反倒呢，这个积分排名相对靠后的奥萨苏纳队在主场制造的机会比领头羊巴塞罗那还要更多一些。上半场比赛，巴塞罗那的六号加维因为中场附近的一次铲抢，当时呢主裁判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整体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踢的都是比较友好的。奥萨苏纳现在门将还是一号埃雷拉，后卫呢两个边后卫是罗切尔和哈维加兰有一换位，其他位置上现在来看的话都没有做出调整。巴塞罗那队继续他们的进攻，24号埃里克加西亚的传中球，刚才呢是被破坏出来。八号佩德里，巴塞罗那队现在的一个阵型也是门将13号霍安加西亚。后卫的位置和上场比赛也是保持相同，其他位置上也是如此。半场休息过后呢，两队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当然，两个边后卫和两个边锋呢，在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位置改变，有的时候会有换位。奥尔莫给到中路，还是佩德里，这球给到奥尔莫。然后去直塞打身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呢，巴塞罗那还是希望能够把比赛节奏去稳稳的控住，少给奥萨苏纳一些去起球反击的机会。那还是边路，这球想要直塞打身后，埃里克加西亚的这个往返能力确实不错，刚才看到他还是跟阵型一起前提然后去送传中球，现在呢就是回到自己的防线上去拦住对手的直塞。再来看一下刚才埃里克加西亚的这次防守，直接是做了一个大球车，但是呢能够看到这个后卫他的防守的积极性。加维，埃里克加西亚，回传又一次被巴塞罗那队断下来，这是巴塞罗那队阵型前提的厉害之处，就是逼迫你向前的空间极限的被压缩。然后呢，在等待你传球失误，一旦回传失误的话，巴塞罗那队马上就地反抢，就地就开始反击。卡塞洛直接把球给到禁区内，到后点投球，门前打门，这球给打高了。

跟进的奥尔默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再来看一下这球到后点投球，埃里克加西亚头球点到中间，抢到落点的这是奥尔默，打门的这是被防守的卡泰纳直接给挡出去，角球。巴塞罗那队的角球第一点的没有能够顶到，这就还是十六号莫伊戈麦斯回到自己的禁区前沿，然后呢再跑到边路去完成解围。古巴西是中后卫，佩德里呢现在是回撤到中后卫的附近，场地内出现了两个比赛用球，根据规则呢必须要吹停比赛。裁判这是示意重新坠球，那也保证了比赛的这个流畅度。八号佩德里，想起这个直塞球或者说是直接起球到门前，现在呢奥萨苏纳队的这个防守也是比较严密的，再加上现在十七号布吉米尔作为中锋都已经回到自家的半场了，全队现在就是一心防守，然后再去打转换打防反。这球还是球门球，看到弗兰基德容包括费兰托雷斯这些替补球员正在做着热身的准备。还是巴塞罗那继续控制场上的主动，这场比赛呢奥萨苏纳也是舍弃控球权，然后就找机会去打反击，前提是他们得能守住。这场比赛萨达尔球场是来了22,745名观众。分到边路，巴尔德吉给到埃里克加西亚，巴尔德吉再给到门前，这球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奥萨苏纳队的这两个中后卫博约莫和卡泰纳的防空能力确实出色，博约莫呢既能进攻又能防守，虽然博约莫他的身高并不算高，只有1.80米，但是他弹跳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位置感好，这是一个喀麦隆国脚。

断球。哎，这球跑的，当时呢没有人跟上，没有人给这一脚，所以这球托罗只能是摊手。莱布多夫斯基球没有能够停好，博约莫也第一时间呢去把球控制好。但现在看巴塞罗那的这批进攻队员，前锋中场几乎快压到对手的球门线了，快压到底线去了。还是博约莫，卡麦隆裹脚把球呢，刚才先破坏出危险区。布吉米尔继续是回到自己的禁区前沿去参与防守。

佩德里继续去给禁区内的直塞巴尔德吉，这点呢因为还是禁区内啊，对于莱万这一点的控制，奥萨苏纳队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莱万多夫斯基，希望他能够隐身。但是我们看奥萨苏纳队的先发门将塞尔吉奥埃雷拉似乎是出现了一些抽筋的情况，这比赛踢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当然呢这个情况也和气温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气温和状态以及比赛的激烈程度都会影响到他的表现。右腿的大腿后侧肌群现在还是似乎是感觉比较痛苦，出现了不适的情况。再来看，做一个横向移动的时候就像这会儿给撑着了，但是埃雷拉呢似乎还是想要继续坚持。塞尔西奥埃雷拉今年已经32岁了，身高是1米92，在来到奥萨苏纳之前呢在西甲的维斯卡队，他是出身于阿拉维斯的U19。

这下是埃里克加西亚和哈维加兰两个人有一个对角，脚踢到一块儿去。哎，这次还是哈维加兰和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人的恩怨似乎还没有了结。主裁判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黄牌呢是给了巴塞罗那的24号埃里克加西亚。这种放铲今天巴塞罗那的右路出现不是第一回了，加维之前有过一次，这次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

再次直接打身后去，劳尔莫罗，看他的传中球质量很高，低点的被巴塞罗那的队员顶出来。坎塞洛今天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协防，真是非常积极。

这场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小时了，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卡塞洛，只能说这次是奥萨苏纳队的一个战术犯规，六号托罗。手上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直接把人推开。巴萨这边一下换三个，做出换人调整，奥尔莫被换下，巴尔德吉被换下，同时呢加维也要被换下，换上21号弗兰基德容，14号拉什福德，还有7号费兰托雷斯。巴塞罗那在比赛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现在呢这是做出三处换人调整，而且这也是一个进攻的信号。换上一个中场，两个前锋，拉什福德上来之后尽快的送出一脚打，因为换弗兰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上来呢，其实目的也比较明确，我就是去加快比赛的节奏，然后上去去给对手制造更多的麻烦。那这次到禁区内呢又给破坏出去，拉什福德机会，非常快速的一脚传中，看到的是巴塞罗那换完人之后，现在进攻节奏明显比之前有所加快，尤其是14号拉什福德这一边，再加上弗兰基德容呢，他在进攻端采用一个一脚出球的这样踢法，他也是一个进攻的节拍器。

还是拉什福德和佩德里的一次配合。就现在巴塞罗那想要打穿博约穆还有卡泰纳还没那么容易。奥萨苏纳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九号劳尔加西亚和十号奥罗斯。如果说要换奥罗斯上来呢，他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能力是可以的。另外呢，九号劳尔加西亚，他身高达到1.92米，这也是一个高中锋。之前是从皇家贝蒂斯队转会来的奥萨苏纳。禁区内巴塞罗那有人摔倒，但是呢裁判认为博约莫手上没有犯规动作，马上奥萨苏纳投入到转换。劳尔莫罗刚才又跑到越位的位置上，又是右边路，这次内切一步直接打远射，漂亮，门将的扑救做得不错，进攻还在延续。这球呢，鲁文加西亚和布吉米尔两个人

抢到一块儿去了。再来看，博约莫手上有动作不假，但是呢，巴塞罗那队员也就顺势往他一倒。

17号布吉米尔下，9号劳尔加西亚上。今天布吉米尔有两次非常有威胁的攻门，一次是左脚打中立柱，还有一次呢是外围打了一脚远射。另外10号奥罗斯上，换下16号莫伊戈麦斯。今天的作为锋线和攻击线的核心，布吉米尔和莫伊戈麦斯两个人有机会，但是呢，巴塞罗那对于莫伊戈麦斯的这个限制啊，还是让他有些时候踢得比较郁闷。

奥萨苏纳队难得的角球机会，鲁文加西亚，看看劳尔加西亚上来之后啊，这个高点头球攻门蹭到了，但是呢这球没有形成有效的攻门，

奥萨苏纳队在把劳尔加西亚换上来之后呢，就是更多的球敢给高空球，去往劳尔加西亚的头上砸，让他去抢第一落点，然后再去组织队员抢第二落点。同时呢，奥萨苏纳队也会有很多定位球的配合，去多打高空球，去尝试一下能不能攻破巴塞罗那队的球门。

拉特福德的传中球，低点呢还是被二十二号博约莫给顶出去。五号古巴西，二十四号是埃里克加西亚。

尔默被换下之后呢，现在巴塞罗那队的七号费兰托雷斯在场上是进攻的组织核心人员。那是弗兰基德荣，费兰托雷斯在左路，中路的是弗兰基德荣。弗兰基德荣呢负责往边路去输送球，拉什福德他现在转身呢也没那么容易，相对来说有点困难。巴萨的连续的传控也是让奥萨苏纳队球迷非常的不满，全场暴雨嘘声。拉什福德好球，

传斜插，哎呦，这球犯规了，佩德里在底线附近想要去传中，结果呢蒙卡约拉过来直接先把人给踢倒了。主裁判是拿着黄牌过来的，给了蒙卡约拉一张黄牌。这个犯规西班牙球迷可能会不愿意，哇，这下动作是比较大的，直接把人给踢倒了，而且是发力踢到了支撑腿。今年佩德里可是有世界杯任务，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五月份帮助巴塞罗那拿下联赛的冠军，而且是力压皇马拿下联赛冠军，然后休整一段之后呢，马上投入到世界杯的备战。但佩德里的受伤呢，肯定会让巴塞罗那队包括西班牙的球迷会非常的揪心。蒙卡约拉和佩德里两个人的位置属于重合的状态。蒙卡约拉之前入选过西班牙的奥运男足，同时呢也入选过 U21 以及 U23。 此外呢就没有任何国字号的背景。看这次拉什福德把球给到禁区里，第一点又被顶出，博约莫的高空球争抢能力确实够强，身高才1.80米，踢中后卫。

弗兰基德容。给到左边路，卡塞洛这一侧

们再来看，这是坎塞洛和鲁文加夏两个人的一个对角。鲁文加夏呢，也是奥萨苏纳队的队长。鲁文加夏此前是西班牙 U20 国青队的成员，代表西班牙 U20 国青队呢踢过 U20 的世青赛。

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或者说到现在，都是在西甲联赛当中度过的，效力过西红竞技、莱万特，包括现在的奥萨苏纳队。在2018-19赛季呢，是帮助奥萨苏纳从西乙升上西甲，而且拿到冠军。把球给到右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传中球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右边路非常的活跃。还是找到边路的拉什福德，好球，下底之后的传中球，看这次到门前打门，费兰托雷斯刚才可以说在门前浪费了一次好机会，

但是呢，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弗里克的球队现在换人名额使用之后，前三个换人一上去，进攻确实跟之前不一样了。

古巴西佩德里还是想打身后，这球呢让拉什福德更多的到边路去扯动，把空间让给埃里克加西亚。而拼到现在踢了80分钟了，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也是腿被抻了一下，或者说呢也快要抽筋了。巴塞罗那队左路10次进攻，右路是12次，左右两翼呢明显是多于中路。博约莫顶住巴塞罗那队一段时间进攻之后呢，现在奥萨苏纳队开始攻出来，在还剩10分钟的时候，这下巴塞罗那队断球再次进入到反击状态当中。拉什福德在观察队友的位置，直接起球，莱万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1分钟，莱万多夫斯基帮助球队取得进球。这个进球是替补登场的14号拉什福德送出的助攻。莱万多夫斯基在下半场比赛啊，可以说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在场上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进攻端的表现。但就这一脚，就这一次高空球，莱万呢是把握住机会。再来看一下边路，拉什福德在想到底是回传还是去渗透塞进去，抬头看见了，这是莱万多夫斯基，而且之前对他进行贴身盯防的博约莫稍稍留出了一点空当，让莱万呢可以比较轻松的起跳。可以说博约莫这一整场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只有这么几秒钟他漏了莱万。奥萨苏纳队机会，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4号阿劳霍，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让莱万的进球过后呢，现在比分的平衡被打破了，

马队的边路进攻，劳尔加夏那边没有传，那第一时间呢只能给到左路劳尔莫罗，再来看这是托罗争抢的高空球，巴萨这边撞到一块儿去了，

看一下拉什福德的助攻。莱万本来是想走外线，结果呢他脚步虚晃一枪，然后往内线去走，正好来到博约莫的身前。这个位置呢绕前博约莫还真不太好防。而且呢当时也是拉什福德一个犹豫，到底是回传还是塞，结果呢一抬眼抬头看见莱万多夫斯基就在门前，直接把球给过去，非常精准的制打。奥萨苏纳队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9号奥桑贝拉，6号托罗是被11号巴尔哈换下，7号蒙卡约拉，这是被29号奥桑贝拉换下。另外呢，14号队长鲁文加西亚被23号阿维尔布雷托内斯换下。这样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情况下，奥萨苏纳队是连续做出3个换人调整。主教练利希呢是把手里的牌全部打出去，这是比赛最后时刻放手一搏了，看看能不能取得进球。巴塞罗那继续逼抢，前场断球进到禁区内，大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7号费兰托雷斯把比分变成2-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6号费尔明洛佩斯。这球呢又是巴塞罗那前场的逼抢，还是奥萨苏纳队在自己后防线上的失误，给了巴塞罗那队空当，给了他们机会。这样塞尔西奥埃雷拉的球门今天2度被洞穿。再来看这脚直塞球，塞得非常的漂亮，菲尔明洛佩斯直传斜插给到费兰托雷斯，直接推远角，这球门将还碰到，这样比分来到2-0。那对于奥萨苏纳队来说现在会无比的艰难，刚把所有的攻击手，这场比赛计划内的攻击手全部派上去，球队就丢了第二球。佩德里这是被贝尔纳尔换下，

随着马克·贝尔纳尔的上场，现在不管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还是客场的巴塞罗那，都相当于是把所有的换人名额用光了。边路机会，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8分钟，奥萨苏纳队是扳回一分。替补登场的9号劳尔加西亚利用他所擅长的头球，帮助球队是扳回一分。是在防线上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也是盯人不紧，给了身高1.92米的劳尔加西亚机会。

且为他送上助攻的是替补登场的布雷托内斯。布雷托内斯之前在皇家奥维耶多队踢过，从2024年7月份转会到的奥萨苏纳。本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第90分钟，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维约莫这场比赛踢得有一些郁闷，前80分钟甚至前81分钟他的这个位置都好好的，前81分钟他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盯人不紧，给了莱万多夫斯基机会，之后呢又有一次后防线上的传球失误，巴塞罗那的逼抢，然后当时很快转换成进球。劳尔加西亚的这个进球呢算在了比赛的第89分钟，刚才塞尔西奥埃德拉第一时间完成出球解围。

在上庭补时是补八分钟。这上庭补时的时间呢是连着上下半场一块补。

直接打到身后去，这是七号费兰托雷斯，直接传机会，巴塞罗那队又有机会扩大比分，莱万多夫斯基再打，这球是塞尔西奥埃雷拉，把球给控制住，但是肢体动作来看的话，他非常的愤怒。再来看一下巴塞罗那这次进攻确实是越位了，第一脚传球的时候越位在先。布雷特内斯这球给的不错，

其实这场比赛说起一个玩笑话，布吉米尔作为奥萨苏纳队的先发中锋，他的这个踢法还真挺适合巴塞罗那。虽然说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将，但是他脚下技术非常的细腻。现在巴塞罗那是阿劳霍带着队长袖标，阿劳霍直到今天下半场都差不多要踢完了，或者说到了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踢不出场。头球低点被顶出，拉什福德也回到了禁区前沿参与防守。左路的起球丢这一分，对于巴萨来说呢，还是让他们注意力变得更加集中了。球拉什福德的传球意图是被博约莫给判断出来了，直接被对手给识破。现场的球迷认为巴塞罗那这边在浪费时间，值得出示一张黄牌。

口就点一下。奥萨苏纳队在扳回一分之后，现在大举压上，大举压上呢，也给巴塞罗那留下了非常广阔的反击的空间。这样一来呢，奥萨苏纳队还不敢冲得太猛，

下一轮比赛，奥萨苏纳队将会去到客场对阵莱万特队。这次机会进到禁区内，费兰托雷斯直接给打偏了。奥萨苏纳队下一轮的对手莱万特队呢，是深陷降级泥潭当中，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目前只积33分。而巴塞罗那的下一个对手是皇家马德里。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国家德比。那场比赛呢，也是巴塞罗那争冠路上一场非常重要的争夺。因为这场比赛巴萨如果全取三分的话，和皇马之间的差距还是11分，领先11分，还剩4轮的情况下，仍旧有一种可能。所以一是避免受伤，二是在联赛的收官阶段，所有队员呢都是希望能够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个赛季。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大力手抛球到禁区内，哎，这个球是忙中出错，有点着急。场内两个比赛用球的话，比赛必须要中断。还是大力手抛球给到禁区里，是界外球呢，当时是送上助攻的布雷托内斯。巴萨继续去打转换，看这球能不能打穿。罗切尔这球的协防做得不错，而且刚才呢，我们看到奥萨苏纳队的守门员塞尔西奥埃雷拉都已经到对手的半场，到禁区内全力以赴。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巴塞罗那队客场战胜了奥萨苏纳队。这场比赛有惊无险的客场带走3分，继续在客场高奏凯歌，同时呢也继续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距离联赛冠军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场的最佳球员，授予了巴塞罗那队的13号守门员霍安加西亚。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再会。

0: 整肠滨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6: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

0: 哎呀，
1: 何谓正常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那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是6.80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个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这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其实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他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宁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10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啊，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宁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宁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宁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她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

竞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瓦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东乐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地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

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

大战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

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我心中神奇的。
10: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11: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10: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有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燕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

0: 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十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 407C 难度系数 3.2 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3.2。 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票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九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 3.5626B。臂力向后翻腾三周躯体，

0: 一次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也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加的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啊，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但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

0: 确实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任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任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长滨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泰奇，自1992年汇选第一关泰奇八宝中，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

0: 国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广东队呢，此前是在晋级赛当中击败了广州，进入到的八强。同时呢，在八强战当中呢，也是3-2，这对于两队来说呢，都是比之前增加了更多的变数。这对手呢，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季后赛当中，甚至在总决赛当中，曾经给篮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队在历史上一共打过89次，北京北汽是34胜，广东东阳光这边呢是55胜。但是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交手，一共23次，北京队这边呢是13胜，广东队是10胜。两队上一次在季后赛当中交手是2020-21赛季，当时呢由于特殊的赛制，所以呢北京北汽直接是0-1就输掉了整个系列赛的征程。那阶段的这个季后赛就是一场，北京北汽上一场比赛呢是4月24号50分大胜吉林，但是那场比赛之后啊，球队歇了10天的时间。来看一下广东队的首发：徐杰、麦考尔、王少杰、杜润旺和奎因。主队北京队的首发：陈英俊、雷蒙、周琦、斯佩尔曼和杰曼。北京队在小外援的配置上呢，报名了31号威廉姆斯，替换了贝利。贝利现在在训练当中呢，更多的是以这个陪练的身份跟随全队一起合练。而广东队这边呢，则是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病，萨姆纳现在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比赛名单里。像球队呢，主要打快、打转换的这个风格没有变。而北京队呢，在内线和外线的外援配置上都比常规赛有所加强，再迎来复出的曾凡博，所以说呢，这场比赛还是有希望在主场去先下一城。这场比赛呢，赵睿是进入到了比赛名单里，但是没有先发。周琦呢，也是广东队的旧将。球权呢，之前是像这次徐杰的中距离球权，先是之前北京队点到，但是呢把球给拨出界了。徐杰的中距离没有打进之后，看看北京队的第一攻。还是陈英俊突破进来，要注意进攻时间，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是广东队比较擅长的10号奎因，不管是奎因啊还是麦考尔，这都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打法，就拿球之后快速转换，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你立足未稳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站住防守位置，就直接就丢分了。这次是篮下打成2分，周琦是2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加罚也命中，那这样北京队是重新握有领先。麦考尔往里走，找到王少杰，再转移，这球呢丢了，马上北京队转换，
北京队其实转化速度也比较快，雷蒙三分球，这比赛节奏呢都是两队比较擅长的，北京队比较擅长这种投射，包括广东队呢也是这种打法。好球还是奎因这一点，就运进去之后呢马上就攻篮，杰曼，杰曼呢是北京队一个进攻核心了，现在是小打大有错位突进去，这球呢顶着王少杰的防守，哎呦，这下麦考尔撞到了摄影记者这一边，陈俊呢顶着内线的防守往里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篮下。麦考尔呢，其实还是想要主动去攻一攻篮，尤其是想用他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和持球攻的能力，去给北京队的突破造成一些杀伤。杜少这时候把王少杰叫到场边来，就赶紧先叮嘱两句，因为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需要去马上解决的，或者说是极力的避免。看这次断球之后马上投三分，周琦呢保下篮板球，还是杰曼这一点，雷蒙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好球！杰曼这一点，如果是三分线外投开了的话呢，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麦克尔还是突破，还有球权。好球，一次传跑的配合，内线周琦，就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确实是比常规赛要提升不少，上来之后的防守强度包括这种对抗的强度都是明显的提升，另外就是内线的这个肉搏。周琦呢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另外呢，北京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把翟小川和麦基换上来，要换下周琦。那这次篮下好球。开场之后，广东队还是两个锋线的外援开始找到手感，而且奎因和麦基和麦考尔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还是杰曼这一点，直接顶着防守出手三分球，好球啊！

杰曼的这个三分现在是投开了，三分球二中二，今天他所有的得分目前为止都来自三分。杜兰特，麦考尔，这球应该麦考尔要自己攻了，直接给到内线，好球。麦考尔是助攻王少杰，打成两分，同时呢还要上罚球线。这球呢，麦基也是刚刚上场，一伸手，这球被造了一个犯规。赵睿现在被换上，换下雷蒙。王少杰的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就是他突起来的话，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根本不给广东队反应的时间和机会。内线得分，广东队是十分，北京队这边只有四分。又是拿到球权之后，马上是打成两分。就是北京队今天这种球丢的还是有点多，尤其是在主场。在对手一次进攻完结之后呢，篮板球的保护还是要有所提升。破射部没有投，但是要注意进攻时间。这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在无球状态下呢，广东队是手上有动作。再来看麦考尔，这是刚才积极主动的去冲抢篮板球，麦考尔和奎因两个人的配合，还是北京队球权给到麦基，左手的突破，还有进攻篮板，这球呢还是翟小川上去之后他的这种老将的经验。这再次造成广东队的犯规，小川上罚球线罚两次。全中，广东这边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把王少杰还有麦考尔换下，换上的是萨林杰以及胡明轩。这样呢，在内线增加对抗，外线呢再增加一个胡明轩这一点。有掩护之后又换防又换回来，洪轩往里冲，两队呢这种相对的意志都是现在先去主动的造杀伤突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胡明轩打得非常的主动，就是很想上来之后呢打一个非常强硬的得分。好球，两罚全中。广东罚进之后上一个全场防守，全场的二幺，这是杜峰指导他执教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上来之后呢马上罚中之后给你上一个全场紧逼。内传内的配合

0: 漂亮，
1: 也是一次空切进来，好，接球直接是打板上篮了。贾林杰高度上呢，北京队是有优势的，而且机动性一点也不差。这球翟小川去顶萨林杰的话，可能会高度上有点吃亏。萨林杰打进，但说实话，两个人的身高呢，其实相差并不多，是比较接近的。还是杰曼这一点，看他怎么选择，还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但这次没有能够投进，17平，还是平手状态。龙轩是顶着麦基的防守出手的三分球，因为现在不管是北京队还是广东队，尤其是广东这一边，外线的手感呢始终是没有找到，但越是这样出机会还是要更加坚决的去投。徐杰三分球投进，好球，刚说完还没有投进过三分。今天的徐杰就为球队解除了三分线外的得分荒。我们看到曾凡博在场边准备登场，裴英俊、裴小川有进攻时间，直接投了。回音突破分球，再转移，徐杰呢还能运一下球，瞄一下篮儿，这球感觉节奏上断了。之前这个球徐杰是接球就投，也是一个空位，那下一个回合呢，他是运了一步，瞄了瞄篮，那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节奏断了。北京队的争抢篮板球犯规，加上两队现在的犯规次数都已经犯满，单节犯满，所以现在只要犯规就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麦基现在已经两犯了，后面的时间里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萨林杰两罚全中，李麦基要不要自己冲一个？好球！因为麦基有的时候会自己打一个这个后卫的打法，做一些后卫的动作。迈克尔突破，自投自抢，还有二次进攻打进，曾凡博调整一下之后出手三分球。之前的北京队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再加上从4月24号开始，打完了最后一轮的常规赛，球队呢休息了得有十几天的时间。运动员呢就不怕一直打比赛，就怕歇着，歇着状态就会没有了。广东队是把张浩佳换下，他也两犯了，再把杜润旺给换回去。麦基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站一个牛角之后再上去单挡，麦考尔

吧，曾凡博的犯规。曾凡博刚才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位啊，稍稍被突破了一些。本来呢，在这个身形上，曾凡博呢是可以去把他防住的，身高臂展啊都是要优于麦考尔。麦考尔是两罚全中，现在广东队是领先五分。看这球怎么去打，给到曾凡博，中距离好球，北京队有机会断球，赵睿给到曾凡博，还是再给麦基，突破分球，好球，给到31号威廉姆斯，篮下是扣篮成功。那这样呢，广东队也需要去压一压时间，这样把第一节最后的这点时间耗光。好好的去压一下节奏，下半节直接出手三分球，球进。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25-29，广东队在客场领先着四分。稍作休息，我们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比赛。

0: 城滨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水中贵族，百岁山，
7: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2: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阴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13: 好，咱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在第一节比赛过后呢，北京队是在主场25-29落后广东队4分。杰曼呢，他的三分线外手感率先投开了，但是之后呢，在广东队这边对他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他的这个命中率也在下降，而且呢，有的时候接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当时呢，北京队许立民指导也是选择把他换下。第二节比赛开始，外击，3场2胜制的赛制，可以说呢是，就比赛整个系列赛的节奏变得更快了，容错空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小，这样呢也就是需要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呢继续去保持这种注意力。尤其是整个系列赛当中，是每一个回合每一场都不能松劲儿。好球，赵睿先打下2分，

广东队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他们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球，这又是连续的掩护之后，徐杰在篮下上篮得分。而赵睿这一点造犯规，刚才呢在场边看到方硕，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但是呢仍旧是在场边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是造了萨林杰的打手犯规，两罚全中，双方现在还是差着两分。打到现在，北京队的罚球命中率是100%，九中九。萨林杰，给了奎因，奎因的中距离。北京队篮板球保护好，其实在第一节比赛他们这个防守啊，就限制广东队的进攻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呢篮板球丢了相对多了一些。好球，北京队这边命中三分，赵睿的这个三分球呢也算是让国内球员，现在北京队这边的国内球员把外线手感找到了。这节比赛北京队打了一波7-2，张林杰要抬眼注意看表，篮板球，这是一个长篮板，广东队还有到篮下，就这种球广东队今天打进的非常的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北京队已经把这个回合成功的防下来了，但是之后呢又是被广东队抓住机会，到篮下漂亮，这是麦基展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时刻，冲进去之后举起来，稍稍起跳就完成扣篮，给到篮下，这球是先犯规，造了赵睿的犯规，斯贝尔曼保护下来，外线尝试三分球，他如果要是投进的话呢，北京队现在真的是外线完全投开了。现在北京队呢是把斯贝尔曼换上来，让他作为一个肉盾去扛萨林杰，而且萨林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是比较出色的。萨林杰直接突进去，好球，周琦的一次封盖，马上持球过半场，这球周琦是非常结实的送出了一次封盖，而且这球呢是展现了周琦在篮

篮下的护框能力。陈英俊和杰曼再次换上，威廉姆斯和赵睿被换下。广东这边把拉科塞维奇换上来，这是一个能里能外的外援，而且他机动性要比萨林杰更好。萨林杰可能年纪偏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伤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持球攻。像拉科塞维奇，像他这个打法也是比较适配广东队。篮下上来之后呢，拉科塞维奇就有防守贡献。陈明轩尝试三分球，三分球先保护好。现在崔永熙上了，崔永熙在争抢篮板球上还是可以说非常的积极。周琦保护好篮板，杰曼突破分球，斯皮尔曼的三分投进，好球！这是杰曼助攻斯皮尔曼的三分。北京队在第二节是下起了三分雨，赵睿、斯皮尔曼都有三分命中。而且呢，之前我们转播北京队的比赛，斯皮尔曼在三分线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过去的接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0-2。篮板球，再次找周琦，再转移。邓凡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投，而是选择突破。造了犯规，这球呢是造了张浩佳的犯规。现在曾凡博两罚全中之后呢，北京队领先优势来到6分，但是在季后赛里6分的这个优势并不保险。莱克塞维奇给了麦考尔，哎，麦考尔球差点丢了，莱克塞维奇选择自己持球的进攻。广东队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在第二节现在也只有4分。好球，说话间呢，北京队这边继续突破上篮得分，还是10号杰曼直接是打停了广东队。再来看杰曼，一旦冲起来之后，他的这个球路和他选择突破的线路还是很难去预判的。所以接下来呢，就看广东队的杜锋指导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应对。这节比赛北京北汽打了一波16-4，投篮命中率呢是62%-20%。而且篮板球也比广东队要多一个。第一节比赛广东队之所以能够领先，是他们的第一节后半程的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且能够保证是这回合虽然没打进，但是能冲到篮板。北京队到了第二节，他们对于篮板球的保护比第一节

很多。到暂停之后，广东队的进攻，再次转移，还是麦考尔突破进去，再次被周琦封盖，周琦可以说是破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篮板球点到造犯规，周琦呢利用自己的篮下高度优势一直在点这个篮板。周琦今天已经两次封盖了，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这球两罚不中，但是曾凡博和斯佩尔曼两个人争抢篮板球还是非常的积极。广东队换下胡明轩，把徐杰换上。可以的三分还是没有。就现在广东队的进攻，除了暂停回来之后的那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还是打得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说打得足够耐心。小打大再次出手三分球，球进，真是不讲理的一个三分球。杰曼篮板球抢到，徐杰再出手三分球进，这是一个帮助广东队止血的关键三分。而徐杰呢是有一颗大心脏的，今天三分球是四中二。陈英俊的三分，这球没有能够打中，没有回应球，这球救回来应该是广东队的球权。造杀伤，这是造了斯佩尔曼的犯规。那斯佩尔曼觉得自己很冤，他觉得自己这球呢没有发力。再看奎因突破进去，他的目的也是去造杀伤。斯佩尔曼在篮下呢是非常有重量，非常有吨位的一个内线，有的时候身材相对轻盈的队员的突破进去撞到他身上都是被弹开的状态。全中之后，北京队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段时间，北京队在防守端呢被对手抓住了一些空当，抓住了一些机会。

也看一下北京队在这次暂停之后怎么去布置，因为之前的进攻端呢打得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在第二节上来之后那么的复杂，那么的多变。杰曼这一点呢，广东队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去限制他。陈百基多么的兴奋！那还是之前抢篮板球漏人的那个问题。暂停回来之后，广东队马上去上全场紧逼，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去限制对手的方法，给到曾凡博。这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是这几年杜锋指导的一个执教特点。杰曼左左手突破，突破进去，篮板球，周琦真是高啊，在篮下连续的拿到篮板，但是连续不进，这球可以应该已经踩线了。这球我们看周琦拿到篮板，他是想补进去，连续的三个篮板都没有能够补进。曾凡博给到斯皮尔曼，而杰曼这一点给到曾凡博，底角的压哨出手漂亮，曾凡博命中三分，双方的分差现在来到九分了。广东队这回合好赛是二次进攻打进了，王少杰

过转移，斯佩尔曼好球。斯佩尔曼现在这个中远距离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稳，之前呢他可能也是受制于上场时间。埃克尔好球，就现在呢广东队能够每个回合保证成功率，咬住比分，

0: 林俊转身之后跳投没有，冯队马上去打一个快速转换，这个大角度的传球最终还是失误。再来看一下这球给到曾凡博，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也要坚决的出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可能命中率就会越高。刚才呢还是广东队的球权好球，徐杰命中三分，这个三分投进之后双方还是四分的差距。广东队今天这半场国内球员就是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最高。赵睿三档掩护之后有换防，再转移斯佩尔曼，这球注意进攻时间，但是呢已经进攻到时了。
1: 哎，没关系，大伙儿继续专注防守。

上场比赛，广东队的最后一攻，有换防还是隔音这一点好球。侯进现在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两分，一度呢，上场比赛这个分差奔着十分去了。

还剩下十几秒钟，北京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看一看这最后一攻怎么去打。但是对于广东队来说，咱们在对手暂停完过后，或者是罚完球过后，都会马上送出全场紧逼，或者说守一个全场的二幺。去的接近四分钟的时间，广东队打了一波14-5，直接超远距离三分球，弹道很正，但这球没有投进。广东队打反击，看这两分怎么样？球进，49-49。在半场结束之前呢，北京队的进攻没有能够打成，反倒是被广东队打成了一次反击，两分打进，49-0。再来看一下广东队的这次快速的转换，麦考尔，这就是两分有效的。那这样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0: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

经查，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联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了。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49-0。广东队的麦考尔是13分，北京队这边的杰曼也是13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徐杰，广东队这边是他拿下了11分。奎因呢也有10分进账。广东队的得分在上半场主要集中在他们三个身上。王少杰呢是造了一个犯规。两罚中一。第一节比赛，广东队打了一个29-25，北京队在第二节呢还了一个24-20，但是他们在第二节的末段连续的丢分，还是有一些令他们的球迷着急。本来可以带着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但是呢自己关键的一攻没有能够打进，同时呢又被对手打成了反击。广东队继续去突破奎因，篮板球周琦保护好，这下北京队连续两个回合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连续两个回合没打进。第二回合呢，这个失误也是有一点伤士气。这节比赛两个失误了。

王少杰高度没有优势，但是这球打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三分广东队都是王少杰打进的，那北京队这进攻怎么去打，谁能去站出来解决问题？雷蒙篮下造杀伤，就尽管第三节开场的这段时间打得会比较艰难，但是呢雷蒙还是非常果断，这球呢是自己坚决的突。北京队换下斯佩尔曼，换下周琦，内线呢把麦基换回来，这样能够保证篮下的一个护框的高度。另外曾焕博现在也在场上。广东队两个大外援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都是坐在场下，看上去还是比较悠闲。两罚中一，还是麦考尔这一点，直接面对麦基投了中距离，好球！又是广东队领先四分了，麦基再转移。而且这球差点丢了，还是给到杰曼，但这个时候要注意进攻时间，自己需要尽快的攻了。给到曾凡博，三分球投进，好球！这是一个帮助北京队也是紧咬比分的关键三分。今天曾凡博的三分球是三中二。广东这边突破进去，突破分球没有，马上投入到转换，北京队的转换，曾凡博突进去，也是刚才陈英俊非常关键的、非常拼命的地板球保护下来，才有了后面曾凡博关键的三分。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罚进的话，北京队能够暂时反超比分。两罚全中，那这样北京队反超一分。看广东这边怎么打，广东这边开场之后确实内线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王少杰打周琦还是打得比较有心得。篮板球给了广东队的球权，点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奎因的中距离，这样双方的分差依旧是咬得非常接近。广东队还是继续去上全场紧逼，至少呢给北京队的持球人足够的压力，你不能够太轻松的去过半场。麦基突破进去，好球！这是麦基利用个人能力。两队现在的这个分差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好球！这次是徐杰非常快速的去打中两分，完成一次抛投。

让加基再给底角看曾凡博的三分球，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广东队那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杜峰指导刚才冲着热身的队员做上场的手势。好了，慢球，广东队抢到又是一个长篮板，道家上来做单挡，奎因突破进去，麦基完成了一次封盖，同时呢杰曼快速的推反击转移出来，曾凡博突进去，曾凡博呢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应该是王少杰的打手犯规。再来看这个球呢，确实是当时也是让广东的队员有些不满。第三节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是三次，再犯一次的话呢，就只要犯规就会把北京队的队员送上罚球线。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曾凡博第二罚罚进的话，就可以帮助北京队暂时的手握领先。第二罚命中，又是两罚全中。现在是北京队把杰曼换下，换上31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呢和杰曼也是一个对位换人。麦考尔给到内线去，想要完成一个空中接力，但是曾凡博成功的一次防守，曾凡博倒地不起，麦考尔马上投入到转换，比赛这个时候才吹停。曾凡博的头部应该是之前被奎因给打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奎因呢是手下落的过程当中打到了曾凡博的头部，这下确实被打得不轻。但当时呢没有吹停比赛，所以比赛继续，现在还是广东队领先一分。曾凡博三分球投进，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球。奎因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曾凡博和奎因两个人对着标上了三分。那这回合北京队是谁来打，会不会又给到曾凡博？断球，麦考尔有换防，刚才是一个单挡掩护，但是篮下这个球焦伯乔拿到，不过没有一时间起，稍稍呢时间上有一个时间差。再来看，哦，这是当时曾凡博先下手了，焦伯乔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两罚中一，

罚中之后，广东队又是一个全场防守2-1。麦基来持球给到威廉姆斯，再次给到麦基，好球，两分有效，两分打进还要加罚。麦基展示他的肌肉，这就真的是麦基在篮下的这种统治力，就对抗能力的话，在 CBA 所有外援里，要想去顶住麦基的话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高度上跟他比较适配的这个对位的球员，像王哲林啊，像周琦这样的内线球员，至少是国家队级别的能够跟他对上，比如说上海队的洛夫顿这样的大员和怀特塞德这种。广东队这边呢，确实没有能够跟他直接对上位的内线，不管是拉克塞尔维奇还是说是萨林杰，要么就是体重轻了一点，要么就是高度上差一点。广东队又是一个进攻端的失误，刚才是三分打成之后，这球是先犯规。再来看，在无球状态下，张浩佳呢应该是对赵睿的一个犯规，他已经四犯了，现在需要被换下。第三节还剩下3分44秒，后面还有第四节要打，再加上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单节已经犯满，所以只要犯规，北京队队员呢就是上罚球线。广东队把萨林杰换上来，两罚全中。那萨林杰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什么贡献？回音再给到萨林杰三分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有进攻篮板。再转移，这球三分怎么样？杜仁旺连续两次三分球的投射都是没有能够打进。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好球，麦基的单手暴扣，直接是把广东队给打停了。威廉姆斯突破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好，不算太快，但是他呢确实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在打，在自己的这个位置比较属于劣势的状态下，然后第一时间完成分球给到内线的麦基。69-64，北京队现在是领先5分，广东队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当中。让杜鹏指导的这次暂停怎么去调整，在进攻端呢谁来主攻要再明确一些。
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广东队的打法。过去一分多钟打了一波7-0，北京队。于杰，现在是之前战硬牛角，于杰直接是顶着防守出手三分，没有。一脚曾凡博的三分球也是顶着防守去投，这球投进，8分的领先。广东队这边局势有一点危急，好在现在还是第三节，奎因能不能回应球？这时候呢也没有回应球了。北京队呢现在是要压节奏，这节比赛北京队三分球命中率75%，而广东队这边呢是低到17%。再中一个三分，这是31号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分差呢现在已经来到10分以上，给到底角崔永熙，崔永熙的三分还是没有，但是好在有进攻篮板。崔永熙底角选择突破进去，漂亮！崔永熙在底角突破进去完成暴扣。在大伤复出之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崔永熙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了，或者说在篮下这么爆炸的表现。北京队再进一个三分，31号威廉姆斯连续两个回合，现在是6分。12分的差距，德奎因一手上篮得分，10分球。奎因现在是17分，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这场比赛很有希望去拿一个三双。威廉姆斯继续突破，在杰曼下去之后呢，他把火力给续上了。而广东队在第三节经历了得分断电，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广东队谁能够站出来得分？这是威廉姆斯两记非常关键的三分。他今天呢不仅是有外线，而且也有突破，还有助攻。看广东队进攻怎么打，谁能去解决问题？徐杰，徐杰这次出手呢最后也是没进。赵睿继续去压节奏，落阵地。现在北京队在第三节，至少在这一节里不着急。迈克尔拿球之后快速转换，赵睿，裁判员响哨。这个赵睿呢是非常机敏的，把这个球给切了一下。第三节还剩下13秒，给了赵睿的犯规。赵睿的目的呢，其实最好是想把球切下来，如果说切不下来的话，他还是想要一个战术犯规，就限制一下对手的反击速度。麦考尔给到徐杰，再次转移到底角，麦考尔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能够投进。那三节比赛结束，80-68，北京队是领先着对手12分。稍作休息，来关注第四节。

0: 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在三节比赛过后呢，分数是来到了80-68，林队领先12分，首发得分24分，替补得分得了56分。林队今天的板凳得分确实是比赛的亮点，我说是比赛最大的亮点。曾凡博呢，这场比赛18分钟的出场时间拿了20分了。在第三节，双方的单节分差是12分，北京队打了一个31-19。北京队迅速的在第三节拉开了分差，而且威廉姆斯包括曾帆博的关键三分，那段时间呢也是广东队得分断电的时刻。北京队的第四节第一攻，断球，我们的这个回合成功率，大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篮板球保护好，我们队可以说是抢得非常积极。看底角的三分球进，好球，24号崔永熙终于命中，这终于是打破了外线的一个得分荒。同时现在广东的防守扩得也比较大，看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再往家保护下篮板，就这个落位进攻呢，现在广东队还是希望去占一个牛角位，然后去让一号位去发起进攻。崔永熙在大伤之后，在今年的春天是迎来了复出，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外线的投射，包括中距离，他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突破进去飞起来，完成了一次暴扣。好球，这边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球，3号胡明轩连续2记3分，这是把北京队给打停了。而且北京队在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现在还没有得分。通过三分球过渡一下之后，胡明轩直接投中这个三分，

这些比赛广东队三分球是三中二，除了萨林杰那个球没投进之外，剩下的两个三分孙永熙和胡明轩都是投进了。

林队暂停回来之后进攻失误，对广队断下来之后，胡明轩继续突破分球，刚才在篮下周琦的护框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把这球给防下来。田英俊，北京队也打转换，直接中距离好球，这个两分球太关键了，需要有人能够去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场比赛应该是陈英俊的个人第一球。说话间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胡明轩在很难的情况下，空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投进了这个三分。陈英俊可以说这球孙永琪一直对他进行缠绕式的防守，一直在跟着他。这球两个人过来夹击，结果呢林轩还是非常的坚决。外线的三分球投进，北京队一个回应球，来自一号陈英俊，还是八分球。这节比赛投了二中二，已经拿了五分了。大林杰再给到胡明轩，再给回去，好球。接球之后呢，直接是攻篮。广东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展现的这种坚决啊，是他们在第三节后半段所没有的。第三节后半段甚至一度呢，进攻端有些人会比较犹豫。这球是北京队一个战术犯规。再来一个三分，这次是打铁了。翟小川上来之后保护好篮板，还是给杰曼去持球。周琦的掩护再转移出来，陈英俊走左手突破，两分球。这球呢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刚才人的一次战术犯规。这球是为了延缓北京队的这个退守不够，同时也延缓了广东队的进攻节奏，不让对手太快的起转换速度。因为当时北京队的退守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半场，没有回到该有的防守位置上。换一下张才仁，赵睿回到场上。

范林杰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好球，分差追到只剩四分，国民队在第四节的这个高成功率也保证了他们现在追分的势头。翟小川走左手突破，这球应该是先犯规，这球是顶开了周琦，顶开周琦一个后撤步，有了空间完成了投射。平均的三分球进，好球啊，就这个时候展现出陈英俊的价值来。

就是关键时刻全队四个位置都哑火的情况下他能够站出来。还是田英俊在转移连曼的三分球，再中一个三分。北京队这场比赛啊，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确实是准，确实是高。两记关键的三分，相当于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看底线球发出来，先是陈英俊的三分球命中，两个人互送助攻。分差呢又来到十分，91-81。

0: 我们队现在在暂停过后，也需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打。
1: 暂停，时间到。
0: 三分球是今天几次帮助北京队，看上去呢比分要被追上了，然后又是帮助球队去拉开分差。空位的三分，萨林杰投进，好球！一个大空位，把握住了机会，能够继续让广东队去追进比分。杰曼的三分球回应球漂亮，还是十分球的差距。萨林杰再给到底角，杜仁旺的三分漂亮，再中一个三分。这两回合广东队是连得六分了，难题再次扔给北京队，北京队会有回应球吗？这节比赛三分球一边80%，一边是71%，平均要一个两分。篮板球，高瑞呢先保障球队的球权。突破进去，球权判给了广东队。邓文博呢换下翟小川，底角的三分球，这是杜文旺，就是他还是新秀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展现了他的特点，那时候他三分就非常准。郑永熙的三分球打铁，没有能够续上手感。

哎，赵睿，我直接一次抛投，好球！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得分，没必要去在这个比赛里一味的追求三分。李杰，还是三林杰，分球漂亮，又是崔永熙冲到篮下，空切完成暴扣。其实作为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大家是很乐于看到崔永熙运动状态的回暖，看到他在从 NBA 追梦回来。

之后经历大伤，然后恢复弹跳呢像过去一样，同时运动员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那层障碍。好球，说话间这是杰曼上篮成功。三分杰能不能投一个？这球最终是没能投进。国王队这场比赛因为一直处在落后，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处在落后的这个局面下，到第四节这个时刻也是显得愈发的艰难。看杰曼超远距离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还是去重新组织。国王队又多十四秒进攻，给底角邓凡博三分投进。上一回合没打进没关系，这一个回合抢到篮板球再中一个三分，101-89，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停了。还是12分。

这球投进之后，曾凡博今天已经23分了，杰曼是21分，周琦呢是5分，10个篮板，杰曼另外还有8次助攻。朱峰指导这时候必须要叫暂停，如果不叫暂停的话呢，后面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二次进攻得分，广队23分，板凳得分32分，但是北京队这边的替补阵容得分拿下了61分。今天北京队在板凳的阵容深度上展现了季后赛级别甚至是总决赛级别球队的这种实力。曾凡博3分球是7中5，正负值正20，个人有23分的得分，手感确实好。暂停回来，点球先发出来，广队是不是要抢一个3分？萨林杰，吴明轩再给回萨林杰，直接出手3分球。这球没能投进，周琦保护下篮板，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回合没有了，没机会了。杰曼后撤步，还是重新组织，又一个后撤步的3分球出手。这球呢是张文义选择是要球权，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球。顶着周琦的防守出手3分球，这球还是颠进去了，还有机会。但现在广队需要把球断下来，林俊把球先给到赵睿，再给到底角，好球啊！一次传切配合，但是这球没能上进。广队看这次机会，选择突破，拿2分，拿快速2分的话，但是还差7分，要送出犯规战术了。广东队现在犯规次数还不到罚球次数。看北京队今天曾凡博的表现，曾凡博今天在2个底角的3分球命中率非常的高。萨林杰赶快犯规，要把周琦送上罚球线，现在就是赌北京队罚不进，然后广东队呢再去抢3分。广东队还需要一次犯规才能够让对手上罚球线，现在刚刚犯满，单节的犯规次数刚刚犯满。张文义呢是对陈英俊下手犯规，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还剩15.6秒，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慢慢的溜走。常规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6.6%，第一罚没能罚进。斯佩尔曼、麦基还有威廉姆斯
这几个人已经在看上比赛的数据了。两罚中一，还是八分的差距。用雷蒙换下周琦，就是要保证北京队一旦是被送上罚球线的话，要保证他们的罚球命中率。董宇轩抢一个三分球，没有，再抢三分，连续不进，那这样比赛没有悬念了。时间走完，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2-94，北京北汽在主场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在三场两胜制的季后赛赛制当中是占得先机，他们现在大比分1-0领先着广东东阳光。再次祝贺北京北汽队收获本场比赛的胜利，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泰奇，这1992年，
13: 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
12: 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2: 这，就是真实感。
1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1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0: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 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比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 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康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出界，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 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石宇奇反拍啊，想要斩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 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比5。 点杀一拍直线，到网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网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 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比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

0: 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

0: 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
1: 三
0: 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0: 机会，连环刀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度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施玉琪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施玉琪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施玉琪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施玉琪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啊，都是施玉琪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玉琪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玉琪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
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世羽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世羽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远网，再放网，世羽奇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世羽奇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

0: 馆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对，
15: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石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 杀直线连贯到网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4: 7-3, 6-3.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石宇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石宇奇 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石宇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

0: 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施雨琦的节奏了。这球施雨琦救的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雨琦占尽了优势。施雨琦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预期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杀一盘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 这样20比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21比16，21比5，直落两局，是与其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中国队现在1比0领先于丹麦队。 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0: 长滨海路。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

0: 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呢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坑在后场的跳杀，梁伟坑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坑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往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坑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坑和王昶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坑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坑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坑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坑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坑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昶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袋，

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
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哦，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昶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昶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
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腿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坑将比分追平，9-9。

弦，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鹏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坤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坤和王昶领先，杀一排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坤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排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坤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
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长领先四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风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太极，自1992年会选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红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Play。
11: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 李汉森在网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

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带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

0: 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啊，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啊，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啊，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

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

0: 空网，杀一盘半场，好球。
1: ADO。
0: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呀。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啊。 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 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 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 3-7。 杀一拍，倒网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 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Service over 6.

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 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到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啊。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

0: 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远网，再挑对方射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牌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

0: 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5-2026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是冠亚军的争夺战第一场，上海光明优贝女排来对阵江苏中天钢铁女排。为了您更好的欣赏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我们就邀请到了前国手林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林指导您好。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但是赛前大家都觉得说上海队的整体实力更强，
12: 对，
11: 决赛更多考验的是这批运动员的心态。
12: 从前期整个打的情况上来看，那上海队的整体的表现和状态也是要比江苏队要好一点。
11: 好，本场比赛是由江苏队来率先发球，范莱克、范伦四号位

0: 强攻。上海女排，这是第15次，打进中国女子排球联赛的决赛。隆科娃跳发球直线出界。李长，您觉得这场比赛双方一上来会从哪个环节开始率先发动？
1: 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会从三大得分手段上来发动，来对对手给予冲击。
0: 嗯，
1: 你看从第一个发球，虽然乌龙克娃发丢了，对吧？但是整个的线路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对。对，钟慧在四号位进攻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
1: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我觉得他在全运会之后，他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更雄厚了，对吧？他两个外援加进来之后呢，他在攻击力上会更强大更稳定一些。那其实这支阵容对于上海队来讲，主要的一个薄弱点呢会在钟慧这一个环节上，其他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江苏队呢，他全运会拿了冠军之后，他其实在主力阵容的人员的调配上是比较大的。你像龚翔宇啊、张常宁啊，甚至是卓二传，都相继的在联赛当中都出国打球了，或者是退役了，对吧？
0: 嗯，
1: 他虽然补充上来了年轻的这些队员，但是你像张子萱呀，还有其他位置上的一些队员呢，我觉得还毕竟还是年轻，所以从人员的搭配到整个的心态啊、实力上来讲，上海队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场决赛，其实江苏队现在是完全冲着上海队在打。
1: 是的，
0: 就是像倪非凡，我看他在展望决赛的采访的时候说，这赛季他都没有想到说队伍能够打进决赛。
1: 嗯，
0: 然后又在半决赛当中等于是起死回生了。
1: 对，
0: 所以现在肯定是冲着上海队。
1: 是，
0: 上海队此前打进过那么多次决赛都没有拿到冠军。
1: 嗯，
0: 今年这么一手好牌，要看这个心态怎么来平衡了，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1: 对，那从开局双方打的情况上来看，应该说双方都是在冲着对方打的。
0: 嗯，
1: 都是去主动的去冲击对手，主动去拼。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队员在运用技战术上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0: 球发在界内，对，江苏队一上来发球冲的还是挺凶的。
1: 对，江苏队发球发出来之后，其实对于上海队的一攻，甚至是上海队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对，哇，压线了，是一个界内球。为了让大家看得更详细，这等于是实体和虚拟的都给了一个回放，都是界内。确实是一个界内球。
1: 那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他今天在打上海队，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在三大得分手段上要冲着对方打。其次，我觉得在对对方的弱轮上，他是有机会去抓得分的。
0: 对，这个一传到位了，防守防得不错。江苏队开局还是起了不少球。
1: 嗯，
0: 上海队找到范莱克，最后是找到机会之后给钟慧晃了一个一对一，上海队过轮了。
1: 钟慧主要还是打快啊，虽然这个球一旦形成平网攻，我们看二传给他的球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三位高球强攻，上海队保护转移，范莱克这球没有打准。
1: 今天其实对

0: 对于上海队来讲，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耐心。你看他这几板球，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他针对性的赛前的准备工作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吧？拦谁，然后拦的节奏，然后防谁，每个人防守的位置卡的还是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对于上海队来讲，还是要控制好自失。
1: 弗莱克的后三打手之后球变线。
0: 一上来应该说上海队在受阻或者是打得不顺的情况下，他自己也在主动求变，应该说应变的还是非常快。
1: 这个双方的核心进攻人都在过去的这两分球当中各拿了一分。其实一上来不管是范莱克还是吴梦杰，这个进攻上都没有完全打开。范莱克是反轮四号位打了一个，然后后三打了一个，在二号位，没有打死。垫给唐鑫，他往之后界外。这个赛季我看唐鑫其实状态上还是有不小的起伏，
0: 并不像一开始就是在去年联赛一出来一冒头的时候打得那么凶。
1: 对，
0: 我觉得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因为他去年在国家队待了一年，肯定还是有进步的，但是从心态上来讲不会像刚出道的时候那么胆大了吧，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私心杂念。
1: 这是一个过程，可能唐鑫正在这个过程里边，但是面对上海队，上海队的拦防能力很强，所以只靠吴梦杰这一点远远不够，所以需要唐鑫或者是金周月彤在边攻位置上得站出来帮忙。陈厚宇打了一个快球，
0: 陈厚宇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快。
1: 对，这球调的不错，
0: 张子萱的这种困难球的弥补能力还是非常强。
1: 布隆克娃四号位这个小斜线界外，
0: 其实你看他沃伦科娃的这个进攻还有前面范莱克的那个二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果断的，只是在这个误差上稍微差了一点。
1: 9-6，江苏队领先三分。坚决给江苏队这边再起。
0: 江苏队今天应该说在拦防上，我觉得整个的节奏和拦网的效果防守的效果都非常好。
1: 开局江苏队其实防起了上海队不少快攻，
0: 对，
1: 这样的话会让上海队整个在进攻体系上有点快不起来。江苏队有反击机会，开网，这是范莱克的强攻失利。
0: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一个是要耐心一个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节奏。那这段时间江苏队应该说在拦防这个环节上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看他的拦网，我觉得他的心态好因为他的心态摆得比较低，冲着对方打，对吧？所以他的拦网的节奏卡得也很好，都比较就是跳的时机比较好慢跳。
1: 周月彤在二号位打手出界，所以江苏队和天津队的半决赛就第一场在天津队的主场脆败，然后来到江苏队的主场，江苏队在自身的这个进攻上，尤其是右翼周月彤这点的进攻上打得挺果断的，还有就是在拦

0: 防上，我觉得江苏队还是通过半决赛有所进步。这边上海队开始围绕范赖克打了。
1: 上海队的这些队员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对吧？他只有陈厚宇这一个小将，那这么多老将和有经验的队员在场上带着这一个小将打啊，整体来讲，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节奏应该不会特别的乱啊，他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的快。
0: 对，其实他的两个外援也比较成熟。
1: 对。
0: 哦，好球，推了一个直线的空当，周跃彤已经拿三分了。
1: 今天你看一上来，对于江苏队来讲，他在抓上海队所谓的弱轮的情况下，就是仲慧在前排的这一轮的情况下，应该说整个的拦防抓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对。一传到位，北飞，高毅。
1: 其实徐小婷也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尽量的啊把这个球转移走。
0: 他一上来给快攻的球量也挺多的，其实。他也是想用快攻，第一是撕扯对方拦网，第二是他的两个快攻其实挺好使的，分担一下外援的进攻压力。
1: 吴梦洁，我觉得通过全运会的整个的决赛的表现，还有就是联赛从开始，他整个的这个打球的气质啊，到整个的技术的运用，我觉得自信了很多。
0: 自信，然后也成熟了一些。
1: 对。
0: 蔡导在想钟慧这个点了。14-9。江苏队第一局将比分暂时拉开，还是
1: 非常有针对性。
0: 对，
1: 你看其实江苏打得非常有针对性，他不光是从发然后开始，他从拦防的节奏也非常好，
0: 这得想办法抓紧时间找到核心进攻人，
1: 然
0: 不然打不过去。
1: 对，然后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他在抓上海队弱轮的情况下，现在抓的也是非常好。
0: 哇，刚才这个球倪非凡被垫得非常好，这个球其实挺难形成高质量反击，但是倪非凡远距离在五号位的这个底角附近垫给了吴梦洁。
1: 这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自由人除了大块的一传和防守的技术之外，其他的一些乱球的上球的节奏啊，然后垫条的这个整个传条的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运用还是非常扎实和过硬的。
0: 对，上海队两点换三点，黄新月和杨书明。哇，上海队这边卡轮了，周跃彤发球冲得不错。
1: 他钟慧这一点也没有特别好的替补，对吧？
0: 对，
1: 也没有一个相对来讲，就是你比如说如果在攻上比钟慧强一点，或者是在接一传这个方面比钟慧强一点，也能替一替，也能让钟慧缓一下。
2: 这个进攻别急，按照我们正常的节奏去打，但是上面不要想太想发力，太想发力我们的规避太慢了，手速快一点，打快一点，不要想打得很重，快很重要，手速打快一点，上面就打掉。
0: 其实上海队应该也全队啊，包括教练也会做好第一场有可能打得不好的这种准备。因为15次打进决赛，一上来其实上海队是1996年到2001年五连冠过，然后过去的9次决赛全部都输球了，所以全队上下应该说非常渴望这个冠军，包括蔡指导也又这个来到了上海队，执教这支队伍，前面打得又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包袱和压力。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他其实前期不管是小组赛 还是这个季后赛

0: 他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太多的挫折，
1: 对，就没怎么输过。
0: 对，
1: 布隆克娃打手出界，
2: 来给我们第一组加加油，
1: 布隆克娃其实这个球打得还是挺巧的，现在节奏这个球队在出现卡轮的情况下节奏都容易变快，你看他自己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慢下来了，
0: 对，撑了一下啊，
1: 对，
0: 还是很清楚。上海队应该说人员的调整也比较及时也比较快。
1: 嗯，江苏队这是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0: 其实如果要是按纸面的实力的感觉上来讲，江苏队领先，然后上海队落后的情况下，其实上海队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队员相对来讲经验比较多，对吧？
1: 嗯，
0: 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也会比江苏队要快一些，因为江苏队还是年轻队员居多一些。
1: 江苏队第一年轻，第二他这个赛季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也是进攻点比较单一。
0: 嗯，
1: 其实子萱也是第一次上这个成年组，然后成为江苏女排的主力二传，
0: 是
1: 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快攻啊包括二后卫激活出来，其实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其实是各支其他的队伍可以抓江苏队的一点，你打来打去容易形成一点攻的局面。
0: 对，
1: 保护起来，转移到二号位。哎，江苏队这边也出现了卡轮。
0: 上海队这一段时间，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其实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把他的节奏放下来了。
1: 嗯，
0: 你看他的垫条，甚至是他的暴露性的这个强攻。都垫得非常高，江苏队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要控制好连续姿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你丢多了之后你的心态就会容易起变化。
1: 江苏队挑战看看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其实江苏队在组织自己一次攻的时候也有点慌里慌张的，这个唐鑫起来就打，这个决赛视频回放还是要严谨啊，所以一直在给，一直在交代。哦，是一个界内球，这是一个关键的挑战啊，江苏队再次挑战成功。一传节奏不好，
0: 嗯，
1: 高毅也是队伍当中的算大队员了，队伍好不容易将比分追上来，现在左丢一个东丢一个的，这马上又被拉开了，赵哲熙上。
2: 在这里温馨提示现场参赛球迷，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比赛过程中请勿打开手机闪灯，再次感谢各位配合。
1: 好防守，那说明这个球打杆了。

0: 先稍微帮助江队再抓一个反击，20-13。
1: 这一轮的发球，吴梦杰应该说控制的也还不错的啊，连续的在攻对手。
0: 上海队感觉怎么还是没有很好的把范莱克融入到，就尤其他在后排的时候，融入到全队的一个战术体系里边。
1: 对，
0: 你看，你一旦范莱克下去，哪怕是形成三点攻，但是也不觉得上海队的这个进攻又变得有多强。
1: 今天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上海队，整体感觉啊，就是还是在受江苏队的冲击，
0: 对，
1: 尤其是一传，其实你看他一传阶段性的还是出现问题，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队员在打一攻的时候，尤其是打到后面，他打一攻的时候，他接一传的信心并不是非常足。
0: 这个腰线出界。
1: 再加上你看今天他一上来好多到位球的快攻，然后又没有直接打死，对吧？所以他的攻又显得打得特别的着急，
0: 没有一传那就没有战术攻，
1: 对，
0: 然后你打高球还打不下去。
1: 然后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一点，就是范莱克这一点没有特别好的融入到这个战术体系里啊。我感觉徐小婷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信任他，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信任乌龙克麻。所以你看好多在困难球的时候，他想到的这个点，乌龙克麻的这个球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多一点的。那范莱克，我觉得他对从二传的角度啊，对攻手的信任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他对范莱克的信任程度并不是非常大。
0: 江苏队这边打得很流畅，万子月的背飞。
1: 江苏队又是在刚才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
0: 起伏，
1: 对，起伏的过程当中，现在我觉得是通过吴梦杰这个发球轮啊，虽然前两个球发的攻击力不大，但是他这个发球的节奏的控制非常好，就是一直在涨分嘛，但是我在发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在加力，在加性能。
0: 江苏队第一局整体啊发球每个队员冲的都很凶，
1: 对，
0: 但是他又不失误，所以应该说第一局还是拿出了一个很高水平的发球表现。
1: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他今天一上来打对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你看他前刚开局的时候他发球主要发在一号位这个位置上，他这个一号位的垫起来了的球，然后二传组织这个进攻，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节奏上来讲还是比较别扭的，
0: 对
1: 啊。反观然后钟慧到了五号位之后呢，他的球的量基本上都在钟慧这一点，让他接让他打，
0: 对，
1: 所以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他的赛前的针对性是非常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0: 24-15，江苏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沈海荣知道这是江苏队第九次啊打进国内联赛的决赛，此前是2016-2017、2024-2025这两个赛季拿了冠军。

0: 跳发球失误，
1: 25-16。第一局比赛，江苏队是冲得很凶，所以很轻松的，基本上从开始一直领先到最后啊，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上海。
2: 好的，第一局，上方我们掌声欢迎中国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剂。

0: 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双方的第一局啊，江苏队确实整体不管是在篮防上、自身的进攻上，还是在发电环节上，都是要优于上海队。但是好像在第一局中段的时候，江苏队也出现了一船的起伏，那段时间他也出现了卡轮。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把自己的一次攻的节奏稳住之后，还是要从发球开始。
4: 其实发电对于强队来讲、弱队来讲，在比赛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啊。看似不起眼儿，但是你要是发球好的情况下，你这个比赛打起来会非常轻松。
3: 是。江苏队拦网将球拦在界内，排球比赛。一旦临场压力特别大，其实整个球队的节奏快起来很容易，第一下快，第二下快，第三下快，这样很容易。但是能够在这种压力之下把节奏放下来很难，这个要看队伍的经验。
4: 对，
3: 陈厚宇，这局上海队还是用仲慧来搭档沃隆科瓦，还是沿用了第一局的先发阵容。吴梦杰扫位强攻，哦，想轻拍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其实这个球在出手的时候就是想法太多，最后没有那么的坚决。
4: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有难度的这么一个大调整功啊。
3: 好一传，周跃彤打手出界，
4: 这个球张子萱脑子非常清楚，他知道这边的拦网的高度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
3: 对，
4: 所以利用网长拉到这边，还是很成功的。

0: 这个球不太应该，二传跑得不够坚决。上海队这一局的开局很重要。
1: 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攻守来讲，对方在追发你的情况下一定要耐心，就是你先把球垫好啊，然后再想着攻。
0: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钟慧的替补，如果他一传出问题，可能赵哲熙上的概率大，但如果是进攻的话，黄月新上的概率大，但是也说明了替补席上的这两个主攻手都有点短板。
1: 对，就像我第一局讲到的，就是这两个替补他都没有特别在哪一个技术环节上有特别突出的，
0: 对
1: 吧？对，
0: 还有一个是庄心如，庄心如相较之下还能够稍微成熟一点。这位同现在成功率非常高。
1: 对，张子萱的节奏把控的也很好啊，到位球，战术的用谁掩护，用谁实打。
0: 对，
1: 整个我觉得传球的隐蔽性也比较强。
0: 上海队回敬一个高一的背快，
1: 那对于上海队来讲，一旦快攻打出来，就会把边攻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分担了好多。
0: 对，
1: 他第一局一上来他也打得非常好，但是都被江苏队防起来了。
0: 现在上海队的跳蛙球给江苏队的冲击还不是很大，失误比较多。
1: 对，总体感觉上海队的自失要比江苏队要多一些。
0: 是，
1: 不管是进攻还是发球，他虽然冲得很凶，但是这个失误的控制并不是很理想。
0: 哦，垫得不错，可以打。唐鑫扫位强攻，
1: 这就是小球啊，小球好了之后，很多看似没有机会的球打成了得分。这个球应该表扬一下周叶彤，对吧？
0: 嗯，对。
1: 在这种行进间的垫条的过程当中，这球给唐鑫垫得非常舒服。
0: 上海队现在又到了那个两点攻的弱轮了，感觉江苏队抓反击也特别有劲儿。
1: 吴梦洁就盯着郑慧发啊，整个的发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0: 他现在这个两点攻真的成了上海队的大问题了。
1: 现在其实对于上海队的这一轮来讲，因为一个是两点攻啊，再有就是郑慧在前排的情况下，就像你刚才讲到，怎么能用好两个外援的后攻啊，能把它融入到的他们的这个弱轮的战术体系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就要求接一传的队员一定要把一传困难球垫到三米线以内，你二传能组织起攻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第二局刚才是在吴梦洁的这个发球轮次上，上海队一传出现了一些动摇，看看上海队能不能够发球轮能冲出来。这边一传还是很到位，有效拦网，嗯，欧龙科娃三位强攻被拦。
1: 今天江苏队这两个副攻的拦网的手型啊，节奏啊，在拦高球的过程当中做的确实非常漂亮。
0: 对，
1: 你看现在吧，上海队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他虽然在乱的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也能把节奏放下来。
0: 就是上海队，他是一路顺到这个决赛，什么困难都没有遇到。你看江苏队，他经历了。

0: 半决赛的这种逆转，然后他觉得他好不容易能够到决赛来拼上海，所以他什么包袱都没有。
1: 对，打得着急，沃伦科娃其实也着急，对吧？
0: 嗯，
1: 你不下球了之后，然后再接着发他，他的一传也接不好，所以还是反映出来一个急于求成啊，想尽快的赢球。
0: 对，王悦欣上了。这个快攻顺手线，两边自由人的取位都很准确。其实这个时候蔡导把沃伦科娃换下去也挺好，就是可能在这个局面上有点困难的情况之下，你让这个年轻的主攻上来冲一冲。
1: 对，
0: 然后就是没有沃伦科娃，可能二传在传球的时候主心骨更明确了，
1: 是
0: 就要突出范莱克了。
1: 嗯，
0: 弹网之后接内，
1: 这段时间唐鑫打出来之后，你看张子萱对他也比较信任，对吧？
0: 嗯，
1: 在后排也是不断的在积极的调动唐鑫，这一点应该说整个的战术的组织分配球还是比较活的。
0: 你现在上海队两局都一直落后着打，你也打不到年轻二传的痛处，就是你对于子萱来讲，他比分领先这么多，他组织的越来越从容，他就不会出现组织球的问题。
1: 对，
0: 双人拦网拦住了九号赵哲熙。
1: 今天江苏队打上海队，就是我冲发球破了你平网攻之后，然后我就抓你的这种高球，对吧？
0: 对，
1: 暴露性强攻也好，还是这个平网的这种两边球，应该说抓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拦防节奏是非常好的，因为复攻并的是很实的。
0: 嗯，
2: 从一传开始手二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节奏要找回来，防很正常，防起来以后我们的耐心要有，先把一传稳住，一次攻先打好，每一个人把节奏找回来。你刚才给他的球就太快了，稍微要高一点，二传别急，把节奏找住。
3: OK，
0: 上海队打了一局半，现在还没缓过来。主要是江苏队一直在这种高的精力状态当中，始终是没有掉。
1: 对，
0: 所以你看他的破坏性拦网很少，几乎没什么破坏性拦网，所以他这个拦防的体系现在运转得非常高效。
1: 是，就是没有破坏性拦网之后，你就会通过拦网手，你就会有防，
0: 对
1: 吧？所以他现在拦防是非常成功的。对于上海队来讲，他是打不乱江苏队的。
0: 嗯，
1: 这一点是上海队比较难受的一点。然后反观呢，人家江苏队发球又发的上海队的一传的到位率非常低，所以他的一攻成功率，一板攻的成功率又低了之后，他打得更难受，就等于是一攻和防反的整个的两个环节，他
0: 全被压制。
1: 对，他现在打都不顺。
0: 陈厚宇，没有高质量的发球，所以我想起来蔡导第一次叫暂停的时候跟范莱克叮嘱了一下，说你这个发球可能得减少一下这个力量，可能这个你得保证一些这个球的入界率。
1: 嗯，
0: 就是因为上海队现在没有一轮发球能冲出来，你只能指望范莱克。
1: 是，还有就是发球这个环，就是这项技术，你看似它是在排球比赛当中是单人在运用，对吧？
0: 嗯，
1: 但是整体来讲它是有一个配合的。
0: 对，
1: 为什么我刚才表扬吴梦洁的那一轮发球，就是在第一局的他在起伏之后的又一个高潮期的时候，对吧？
0: 嗯，
1: 他的那一轮发球，他其实前两个发的对方都接到位了。
0: 对，
1: 但是他在第三个得分了之后，你看他后面的整个的发球，他就一个是有攻击力，再一个不失误。
0: 对，
1: 你看这范莱克保也保失误了，所以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在场上这球打的
0: 没缓过来。
1: 像我们讲的，就是你有劲儿使不上，
0: 对，
1: 使不到点儿上。
0: 18-10。

0: 真正能让你在比赛当中整个球队打的心非常定，可能篮防是排在前面的，就你如果篮防好了，你这个比赛可能会打得比较踏实。欧阳希希、张新如这都没有在替补席上。
1: 你看还有遗传，感觉如果这个遗传的水平的情况下，他后面他也赢不了球的。
0: 现在问题最大的是主攻出问题了，主攻在场上干的活又比较多，所以他一旦出问题的话，这个球队很困难。
1: 主攻出问题的，还是两个主攻都出问题，对吧？然后江苏队就盯着你，在攻你。
0: 江苏队现在头脑很清楚，你现在在一传方面你要顾什么，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变一个前驱，他都是主动去调动你。
1: 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上海队你想扭转，你首先你得把球垫进三米线，因为你其实还是有功的，就像你讲的，这范戴克这一点他是可以用的，
0: 对
1: 吧？你给他撂高，他还是有这个硬实力的，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他打着打着他还会把他的这个状态和实力给体现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从遗传的保证环境上来讲，对于两个主攻来讲，你先把遗传接好，先垫进三米线，然后再说第二个环节。
0: 这个霍尔打得也很快，
1: 其实没有拦网之后，对于后面防守的人来讲，他也是比较混乱的。
0: 对，张常宁也来现场给江苏队加油，因为这是江苏队的主场。现在江苏队在场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所以上海队如果没有发球的话，他篮防确实也基本上都是一个，
1: 对，
0: 那点太散了。那这个节奏是对的，范戴克在来回球当中打了一个后二直线。
1: 就对于上海队来讲，你还是要不断的在过程当中要找机会啊，因为你还是有这个实力的，你不至于这个比分打得这么低。那在这个时候，蔡尔岛能把仲慧和沃隆科娃换上来，他还是在为第三局做准备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三局有可能黄新月得主传了。因为可能跟两个副攻的配合不如徐小婷，
1: 杨家这个拦网的感觉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燕妮，就是胳膊非常长，然后手就很有手臂啊，和手拦网非常有力量。
0: 人家这个赛季也涨球了，
1: 对，
0: 这个进攻啊篮网上一块进步。你看他俩其实在性格上感觉也比较像，在场上这种表情啊表达都不是很多。上海队这边车轮战，王傲谦上，沃隆科娃打了穿中了，应该这个球。

0: 唐广舟界外，江苏队其实这几分稍微有一点点松，24-15，江苏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等于是还没有看到，当上海队有点制约住江苏队之后，江苏队会有怎样的调整。
1: 对，
0: 就江苏队一直是在打顺风球，
1: 没错，
0: 所以还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
1: 嗯，
0: 这个要看上海队如何调整，如果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看不到。25-16，江苏队再下一局，现在两局的高昂状态让江苏队在这场决赛当中是2-0暂时领先上海队。我们看一下上海队在这个局中的调整。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5-2026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一场在江苏队的主场，江苏队目前冲得不错啊，2-0领先上海。这个总决赛是3-2，上海队因为在常规赛排名靠前，所以上海队是有两个主场，等于这是江苏队唯一的一个主场。总决赛的第一回合，现在上海队要看队伍怎么调整了。
1: 虽然江苏现在2-0领先，但是这个比赛没有打完，那对于江苏队来讲还是要一如既往的摆正好位置去冲对手，因为上海队他这批队员还是有这个能力能够给你反超的。
0: 对，这一局上海队还是沿用了此前的先发，

0: 因为上一局局末阶段黄新月跟这个攻守的失配也比较多。再说了，其实这也是上海队目前应该说最优的一个首发阵容了。双自由人，朱星辰来防守，我觉得这局一上来如果上海队在发电上能够小优于江苏的话，这局就绝对有的看。
1: 对，在第二局后半程，虽然我们看江苏领先的比较多，但是就像你讲到了，稍稍有点松。
0: 嗯，
1: 所以就是第三局上来能不能尽快的投入，尽快的紧起来，这也是对于江苏队来讲很重要。
0: 陈伟宇快速打了一个顺手线的反击，上海队3-0领先。那江队这也是一传出问题了，这个2-0领先的第三局出现专注度上的下降很正常。嗯，范莱克的中线进攻，施海荣指导这边也很有经验，马上就叫停了比赛，需要叫醒队员。
2: 先把这一个，如果球发得很重啊，先起高就准备打头，先让这一个好啊，来
1: 对，第三局一上来对于江苏队来讲主要还是一传，一传有点乱。
0: 嗯，布隆克娃的发球，嗯，唐鑫三位强攻，江苏队过轮。

0: 把那个球垫的还是很到位的，重心很低。
1: 对，重心很低，然后还能把球让起来，就一下子就这个节奏就给放慢了。
0: 对，他这个垫条确实技术很好。
1: 嗯，
0: 这种球还得有空间感，
1: 然后还是送上去的这球啊，
0: 对，
1: 还不是手垫着崩，这球是崩的。
0: 江苏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范莱克，又连追了三分。
1: 你看这一轮吧，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也比较难打，给范莱克吧，这边是吴梦洁的拦网，对吧？
0: 嗯，
1: 然后给仲慧吧，那边又下不去球，嗯，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也比较难受。
0: 各拿了四分，打成4-4。
1: 嗯，
0: 他其实一上来也是想给仲慧看，仲慧这边能不能下，然后仲慧这边没下之后又转移给了范莱克，两边都不下之后一传又出问题。直接防到了界外，而郑慧
1: 觉得也是越打越进步。你看联赛刚开始的时候，张子萱一上来跟他两个副攻整个的这个配合上并不是非常的默契。
0: 嗯，
1: 打到联赛的后期，应该说跟两个副攻的整体的这个快攻的配合的节奏是非常吻合的。
0: 所以江苏队他在常规赛、季后赛和总决赛这三个阶段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一直往上走，因为年轻二传嘛，
1: 对，
0: 跟这个队伍磨合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所以他真正形成了以赛代练，然后通过这种比赛的积累，队伍是水平一直在提升。
1: 是。
0: 球太近了，篮网出界，6-6。
1: 张子萱确实在他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技术水平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0: 嗯，
1: 力量也非常好。你看他这个球立的啊，攻守能借上劲儿，
0: 对，并且他到哪儿都能上手传球，
1: 对，
0: 这是他这个。步伐，然后腿部力量也比较强。
1: 嗯，所以看了张子萱的这个表现，就是也给我们作为教练来讲，也是提了一个醒，就是二传的这个力量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大家看这个国际比赛也能够得出结论，就是真正在国际上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二传手身体素质都不差。
1: 嗯，
0: 吴梦洁来发球，高一的背飞。上海队这个开局的节奏还挺好，
1: 就前提还是一传在垫好，
0: 对
1: 吧？一传垫好了之后，整个的徐晓婷的掩护啊，然后再到分配球，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和水平的。
0: 还有现在最主要的是，当你弱轮的时候，这个一传能不能垫好？
1: 对对对。
0: 你不然的话，你看，其实这个弱轮一上来第一下，一旦乱了，可能就是连环套，就一直乱下去。但是上海队今天的这个发球，尤其是飘球， 找自由人找的太多了。这球一发过来，倪非凡直接落位中间，两边都撤下去准备进攻了，球速还是慢。
1: 我看他发球的时候，有时候他看一下蔡指导。有一轮乌龙克娃发球的时候，他看一下蔡指导，蔡指导给他比了一个手势，我看是5-6。他应该是那一轮是吴梦洁接一传，在中间接一传。就是倪非凡在一号位的时候，他基本上他发不到倪非凡这儿。
0: 对。
1: 他找其他人，当然倪非凡一旦在六号位的时候，他的控他这个球量就比较多了。
0: 五攻，江苏队两点攻，快球。
1: 这个球就是想快，打落点，应该说落点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其实也是江苏队的一个弱轮。发球，其实这种球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容易伤士气，就是一传没接好，这个第二下直接落地，上海队这场比赛这应该是第二个，两个人晃了。江苏队反超，这三局都是上海队先叫暂停。

0: 范莱克打手出界。现在只要范莱克就首先二传在碰到这个一传不到位的球的时候能够给范莱克传稳，然后范莱克这点又能够进攻下球，还能够支撑上海队，那主攻就耐下心来去接一传就行了。
1: 对，范莱克的这个球呢，我们看还是在需要二传再传好，就像一个是在有球头，
0: 对，
1: 再一个就是高度上也得有，要不是他容易打丢。
0: 嗯，
2: 没关系，继续为姑娘们加油。
1: 江苏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主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一传啊，他前面一传就出现起伏了，但是呢他暴露性强攻都给解决了，弥补了。
0: 短球，哎呀，这球没有上好，着急了。这是上海队的一个反击的机会。
1: 这就是复工发球这一轮上来的防守和小球是非常重要的，别小看这一轮。
0: 压后区。今天上海队的两个主攻这一传确实是有点吃不消。
1: 嗯，所以对于江苏队来讲就应该盯着两个主攻发。你看
0: 这个节奏，这个一传的节奏确实不好，这个直接影响了上海队的进攻组织。
1: 还有就是你换年轻二传，年轻的二传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到位球应该说传的都还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在乱的过程当中，年轻的二传他的这种能力上跟老二传比他绝对还是有差距的。
3: 准备姿势好了，
4: 对，准备了，对，
3: 准备好一传。
4: Maybe we pass to the leader. Yes, and play more high.
3: 打对了，别急，现在我们节奏啊，齿轮啊，一直没咬上，这个一传也要咬上，上手时间算准，然后听好了啊，接之前先要一定要稳得住，先给身体。
0: 上海队的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刚才我看沃伦科娃那个接一传的站位，因为他平时也喜欢上手接一传，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往前提了半步，也是想上手接，但是那个江队的发球过网点特别低，所以今天确实也是江队这个发球冲击的一直比较在线。
1: 你看他就这一轮的发球，就是他不管他主攻谁在前排，就是周辉在前排也好，还是沃隆科娃在前排也好，他只要是追发主攻，然后他的这个进攻一转移，江苏队的拦防就会成功，对吧？他这一套的战术，应该说他这套的发球带拦防的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0: 其实另外你像刚才那个一传接成那样，即便是你的右翼是有强攻，但是你背垫也不能随便就垫起来在三点五的位置，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他立到一个有更多线路可以让他选择的位置。
1: 是，但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这个时候对于年轻二传来讲他肯定是想不到。
0: 嗯，
1: 哦，就是尤其是在乱的一传过程当中还是在靠老二传，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要靠比赛的积累和在和你的这个平时的训练，因为你平时的训练你乱球不多。
0: 对，
1: 因为我们练二传都是教练抛球啊，这种练手上感觉，对吧？你没有那么实战当中的这么多的乱球，所以对于年轻二传来讲他必须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他再去磨练自己。
0: 18-13，江苏队领先了5分。
1: 全是半到位，但是好在啊，能垫进三米线就可以。对于上海队来讲，
0: 反击大斜线。这垫到三米线现在不够啊，垫到三米线自己强攻实力不足，江苏队这边也不给你喘气的。

0: 机会，这反击直接打下去。
1: 现在其实对于上海队的二传来讲，我觉得他就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主攻垫球了，然后我要是转移到二号位，我二号位不下球，
2: 嗯，
1: 对吧？我二号位不下球之后呢，我要再转移到四号位，我四号位也不下球，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战术打死了，不知道该往哪传了。
0: 范兰克的吊球。
1: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他可以很好的利用范莱克的这一点后攻，对吧？
2: 嗯，
1: 你不管范莱克在哪，然后呢，因为他不接一传，所以只要球接起来之后，如果他这一点的攻利用好的情况下，我的前提是他稳定啊。
0: 对，
1: 你看他给的球数量也不少，但是他我觉得一半一半啊，打死一半，扣丢了一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上海队的二传并不是非常的信赖，要信任范莱克。
0: 但是这个队伍其实这个赛季能否取得更好成绩，关键在于全队能否服务好这个强力接应。
1: 对，
0: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球，你能不能把它服务好，他有强攻实力，你能不能给他垫到那儿去，你只要全队上下能服务好这一点，可能你就不容易那么乱。
1: 没错。
0: 其实你看上海队打来打去，最后想要去得分你还是会给他，但是一旦你没有服务好他，他有了情绪，那这个球就没法打了。
1: 对，现在上海队就是没有进攻核心。
0: 对，
1: 其实呢，我觉得在前期打的过程当中，他的进攻核心应该是沃隆科娃。
0: 嗯，
1: 但是今天沃隆科娃的整个的发挥也不是非常理想。你看人江苏队，江苏队他有进攻核心，他打来打去，其实他是围绕着吴梦杰在打的。
0: 对，这二十三号黄月新上来之后，江苏队就瞄着发。
1: 江苏队这场球打完了，我觉得下来了再好好总结，准备第二场的这个决赛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更困难的准备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今天这一场的发球是非常成功的。
0: 对。其实我也真是没有想到上海队今天会连续三局在一传方面出现这么大的起伏。
1: 一个是一传起伏，再有就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之后，他的这个强攻的硬实力不够。
0: 对，
1: 江苏现在还是不能松啊，还是要精力集中。
0: 另外也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一传半到位，比如他垫给沃隆科娃，沃隆科娃强攻解决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传一直在出现问题？
1: 对。
0: 那今天主要是也是第一是一传不稳，第二是强攻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你反推上都觉得他一传出问题。实则其实这个队伍是有通过强攻可以帮一传分担一些的，但今天没有分担成，所以今天上海队被压制了。
1: 我觉得上海队今天困难准备做得不够。
0: 嗯，
1: 就是他没有想到江苏队不单发球好，其次他的拦防今天也非我觉得是超水平发挥。
0: 嗯，
1: 就是你拦也有，然后我拦不到，我通过拦网手我又有防守，对吧？
0: 对，
1: 在拦防上整个的这个反击的这个几个技术环节都是非常出色的。
0: 你看沃隆科娃前面打这个斜线怎么打怎么有，现在今天就打不死江苏队，
1: 着急了，你看埋怨同伴了。所以上海队我觉得他前期我也讲到了，因为他在小组赛和季后赛没有受到太多的这种冲击，对吧？
0: 嗯，对。
1: 然后这场球他的实战针对性的这种困难准备其实是没有做到位的，就像你讲到的，他其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围绕着一个核心点去打的。
0: 对，
1: 也不会打乱，就是我虽然遗传不好，但是我如果围绕着一个进攻核心点来打的话，他也不会打成这样的。
0: 江苏队的赛点，进攻，沃隆科娃拦住了这。

0: 乐童。
1: 这一轮也是江苏的一个两点攻啊，领先的还是比较多啊，容错空间还是比较大。
0: 哦，发球出界，上海队肯定要挑战。其实现在排球的发展，你说发球、扣球、拦网是三大得分手段，你身体能力越强，你越靠前的发起进攻。所以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体的发球对于排球比赛的影响依然是非常非常大。
1: 对，
0: 这是一个界内球，
1: 江苏队还是不能松啊，还是要精力集中，因为他在打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和天津的时候啊，也是领先很多，被天津队追上来了。
0: 他今天这场比赛打出了年轻队伍的冲劲儿，但是还没有被上海队打出年轻队伍的稚嫩，所以这个时候他得提醒一下自己。
2: 来吧，此时此刻需要全场的加油。
0: 江苏队叫暂停了。
2: 中天，江苏，中天，江苏，中天。
3: 这个孩子去犯你的多啊，先动脚没问题啊，把这一球过掉啊，上去不要面朝哪打哪，
0: 对
3: 啊，不要面朝哪打啊，
4: 坚定啊，坚定啊，还是短害。
1: 还有就是我觉得队员在清楚啊，刚才那个球徐小婷她是后排的，杨佳还跟着她跳啊，
0: 嗯，
1: 她不应该跳，直接就应该到四号位了。
0: 对，先接一传，我记得打天津那一场也是这个只想进攻去了，
1: 嗯，就是一个弱轮对吧，现在江苏又是一个弱轮，
0: 嗯，这个球性能发的一般，还是给四号位。嗯，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个球已经落地了，25-20，江苏队又拿下了第三局，在这场决赛的第一回合当中，是先拔头筹3-0赢了上海，在自己的主场拿下了这场胜利。但是三场两胜制，后边的两场比赛都将会在上海队的主场来进行。刚才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李指导也提到了，就是上海队应该如何去调整，然后江苏队如何去延续自己的状态。其实这样的话，更多的悬念还是要留在后边的两场。对于上海队来讲，全队上下从教练到队员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当然，我们要肯定江苏队的表现不错。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李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深圳队和山东队之间的一场较量。那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这个前北京男篮的队长，也是现在清华大学男篮的主教练啊，陈磊指导。
1: 上了一个边路挡拆，然后这个外援帕塞尔突破，造成了犯规。其实山东队现在有的时候，因为这最近几场呢一直是连败的状态，其实他们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呢，来把现在这个队内的这种颓势给拉回来。对，因为你马上就要进入这种季后赛的争夺，那所有的这种问题呢会放大，
0: 对，
1: 所有的优势呢会缩小，所以他要还剩两场比赛，那山东队需要这两场比赛呢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其实这场球也是邱彪指导回到了老东家，啊，他球员时代呢一直是这个深圳马可波罗队的这个球员。
0: 没错。
1: 有谢杰防守。
0: 回传，李慕豪这下球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还在王浩然手中。
1: 火。
0: 自信心、啊、
1: 就是自信心，这个年轻球员状态也好，然后他最主要是非常的自信。
0: 就是你现在看王浩然和贺新宁的进攻啊，你觉得就是这俩人啊真就是把自己当成球队核心和头牌来打的，
1: 是
0: 那感觉，就是这个球就得我来啊，就是甭管外援是谁，甭管这个球在哪儿，我都得从外援手里要过来，来给我，我来打。
1: 最后一攻由我来执行。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球队呢也是有这些问题。我觉得国内球员呢要必须能站出来，
0: 敢于承担责任，
1: 对，敢于承担责任。
0: 要不然你上国际赛场怎么办？
1: 对
0: 吧？对，
1: 其实你在这种这个 CBA 的比赛中打到最后，有的时候外援都研究的，就尤其是季后赛和总决赛研究的差不多。啊，那外援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对子儿了。那我们的这国内球员，只要能站出来，一名球员、两名球员，那就完全是不一样。
0: 对，你关键时刻打到第四节，打到后半段最后三四分钟，你本土球员能出来连拿个五分、六分，这个比赛马上就不一样形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就像您说的，大家对外援在最后时刻的这种持球或者说他们的终结是研究得很明白的。
1: 对，
0: 最后你外援彼此之间的这种对抗或者对子儿，彼此的消耗是抵消这种作用是很明显的。嗯，连进两个三分，这个球啊，约翰逊。阿里斯约翰逊。
1: 阿里斯。
0: 嗯，深圳队是裁掉的应该是另外一个约翰逊啊，
1: 对，也是一个控球后卫，
0: 对，然后是签下了克里斯托弗，在整个常规赛最后阶段啊，季后赛马上开始的时候签了一个新的强援，看看今天克里斯托弗打不打啊，已经报名。

0: 了，反正。
1: 嗯，这个球有，李文豪也提前站住这个传球的路线上了，
0: 真好。就王浩然现在的这种反击意识也特别好，三分球、持球攻、反击，整个技术的全面性非常好。而且反击中他的强对抗情况下出手，他二加一这个赛季特别多。
1: 是。

0: 我觉得西尔杰开始就不让小圆圆接球。
1: 嗯，
0: 好的，
1: 好防啊，这球防得不错。山东队反击打得相当深啊，太密集了，人全都集中在篮下。好球！
0: 我们看有两个回合，山东队打的反击打得非常的快。
1: 嗯，
0: 不管是王浩然的上篮，包括这个回合是李慕豪第一个冲到前面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这个反击这种速度上提升的还是很快的。他因为就是整个这个身高比较高，同时呢又有很强的这种运动能力，所以他们要坚持打这种这个反击。交给内线，没有，外边都出来。这是做弧顶的义务挡拆，但是谢世杰这个球，拉人犯规了。手递手没有，李慕豪拿球，史密斯的三分，好球。越进入到这个常规赛的最后阶段啊，这些老将们啊，渐渐都找到了状态。
1: 对，又形成抢断，打反击转换，前场三打，哎，这个球被断了，有点欲速则不达的意思啊。好球，
0: 陈步东。
1: 陈明东这个球投的
0: 迎着李慕豪啊，
1: 迎着李慕豪啊，对，
0: 2米20的身高。换上了陈林坚啊，也是一个外线的三分投手，换下了谢志杰。哎，两次篮下没有投进，这段时间两边打得比较乱，就是有一些这个不该有的失误球。这个球推了陈林坚的推人，我们换人。我看山东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啊，其实就是不让这个
1: 小
0: 外援接球，然后接到球之后呢做大掩护，
1: 对，
0: 两个人防一个，
1: 尽可能的。

0: 去不让史密斯轻松出球。
1: 是的。
0: 嗯，他这个策略还是很清晰的，就是首先提前防守，
1: 对，
0: 哎，谢世杰去对住这个史密斯，
1: 对，
0: 不让他接球，
1: 减少你接球，
0: 减少你接球、嗯。然后你如果接球之后打挡拆或者有其他的这用夹击，
1: 我再用两个人在防你、
0: 哎，
1: 让你把球出，让你把球传出来。上队做了人员的调整，克里斯和陶汉林上了，
0: 毛然再来，嚯，
1: 还有，
0: 真是有信心啊！
1: 其实这个非常有针对性。那王浩然在现在就是做一个这种幽灵掩护，
0: 嗯，
1: 那外弹就是我只要一掩护就外弹，因为现在防他的克里斯和这个如果是陶汉林，他都跟不上他，
0: 对，
1: 哎，都跟不上他，这克里斯出不来。所以就是说今年深圳队打得好，就是郑刚指导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进攻，
0: 没错，
1: 针对不同的这种内线球员，然后呢我用王浩然这种他有身高，所以呢他又能拉出来又能下快攻，高的防的他就外弹，
0: 对，他有四号位的高度，
1: 对，
0: 但同时他又是三号位的打法和投篮技术，
1: 对， 对，他是三号位的这个投篮和这个面框的技术也都非常好，
0: 对、就他有四号位的高度，你所以你让防守人也比较难以针对他，就是我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球员去防他？
1: 其实现在呢，山东队是用这个陈振坚是对，但是有的时候换人之后呢，就用内线去对他。
0: 对。镜头也是不断在深圳队这个替补席上扫过啊。
1: 对，
0: 今天贺奇宁是不打，然后新外援这儿还准备热身呢啊，
1: 对，
0: 准备上场要热身了。那克里斯托弗也是当打之年呀，2021年的选秀。
1: 朱鹏宇。
0: 哎，
1: 这个就是有点太明显了。
0: 对，
1: 提前暴露了你的意图。
0: 这球，那就是陈林坚的投篮训练啊。
1: 是。
0: 嗯，陈林坚，
1: 冷面杀手。
0: 冷面杀手，而且这也是三分王啊。
1: 两个外援的挡拆，
0: 回传球。
1: 山东队其实这种
0: 要违体了，
1: 对，
0: 这个球要违体。
1: 山东队的这种失误球太多了。
0: 嗯。
1: 对，这个球应该是两侧，他在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卢鹏宇撤了一步，没有接上力，
0: 对，
1: 整个失去了这个重心。
0: 在这个罚球线附近的一个车凳子，
1: 对。其实山东队最近的这些战绩可能和这个克里斯的前一段受伤有关系，
0: 嗯，
1: 那他现在看就是他的手上还缠了很厚的这种绷带，也是在这种带伤的这种情况下去比赛。刚才篮下有一个动作，那很明显的就克里斯他的这个发力不太敢用力，像受伤之前那么去比赛。
0: 对，现场的导播也是不断利用镜头在交代啊，啥时候上，啥时候上，
1: 一直在提示郑指导，他郑指导可看不见比赛啊。
0: 对，郑指导该上了啊，郑指导该用用了。嗯，克里斯托夫也拿过这个发展联盟的这个最佳球MVP 啊。

0: 郝汉林球，
1: 这球要被帽，内线人太多了，突太深。
0: 有啊，陈林健这个球也是跌跌撞撞啊。
1: 嗯，这边上卡巴，上克里斯托弗啊，两个外援都做一下调整，然后下李慕豪。嗯，克里斯托弗是2021年被火箭队24顺位选中的，之后在热火也打过，然后相当长时间在发展联盟。从身体素质和条件上来说呢，正是当打之年的外援啊，能力肯定没得说。
0: 克里斯，我看这个，深圳队是一下换了4名球员。啊，换了4名球员，老将赵鹏也上场了，然后荣子峰，
1: 就留了一个卢峰宇。
0: 对，

0: 我们看陶汉林的发篮啊，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动作很有特点。运完球持球之后，自己还要往左侧移动一步。上来三分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命中啊，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好，挡拆出来之后，中锋上不来，一步就投篮。这一段时间其实深圳没有得分，我觉得这球应该是算进了，比分迫近到两分了。啊，山东换了一个二三联防，
1: 联防啊，走结合步，但这个球投太短了，
0: 对，投轻了，
1: 感觉周鹏拿起来的时候球似乎有点脱手的感觉。
0: 是
1: 唐林上线的策应，克里斯自己往低位攻。
0: 好，现在已经连续吹了周鹏两次犯规啊，刚才一次拉人，这次一次应该是点手腕。

0: 好，第二罚没中是抢到篮板球，现在这反超了比分。我们现在没有王浩然呢，这现在这个进攻的点呢少了一个。边防还是做边路挡拆，然后换人，好球，漂亮啊！这克里斯托弗视野非常好，看到了篮下的空位，真是比较全面。斯啊，这几个球其实克里斯找到了一些感觉，他在进攻当中现在还是比较果断。就传得漂亮啊，也是人缝之间。那第一节最后一分钟找陈林坚，
1: 就山东队换了这个联防之后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其实他降低了这个深圳的这个一个进攻的节奏。
1: 对。有。当然对于深圳队来说呢，这个阵容啊还是一个有待磨合的阵容。
0: 对，这是一个全新的阵容，因为他现在这个进攻点比较少，他只有外援然后来吸引人啊，只有新的外援，而且他需要这个比赛的来这个找一些这个状态。
1: 对，过去两分多钟山东打了一个11-2。
0: 对，其实过去两分多钟就是在换人之后的这个，
1: 没错，
0: 哎，
1: 换人之后换联防之后，
0: 对，
1: 哎，从深圳这边是自己把人换了，山东这边是把防守阵型换了。
0: 是的。
1: 又失误了，
0: 失误是6-5，其实两边的失误都很多，所以应该也是上体掩护，郭凯准备一次，郭凯手递手林志远三分球。
1: 一个争抢篮板的犯规，应该是
2: 谁犯规啊？
0: 谢志杰，刚才这个犯规还是发生在世界内，所以世界杰有两次罚球啊。然后比赛表回到了1.7秒，开局深圳队有很好的开局情况下，到第一节结束又落后了三分。
1: 这边深圳山东呢，山东队反超了。另外两块场地呢，广厦北控打平，青岛北京打平。
0: 都在为最后的这个席位来争夺有利的位置。
1: 对。
0: 又打进了两分，我们看现在又换上了这个，他的第一套阵容啊，深圳队的第一套阵容，
1: 对，相对稳定性比较好的这一套。
0: 克里斯，内传内，这就危险。
1: 陈林坚真好。
0: 对，其实不能给陈林坚完全这种空位，
1: 对，
0: 如果给他的这种三分球的这个投射还是。非常有命中率的。

0: 如造成了塔哈林的犯规。
1: Thank you.

0: 敌方不重。其实从目前来看，山羊队现在反超整个从开局他们调整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山羊队上一场是在自己的主场8-0输给了北京北汽，所以确实需要一场调整。王浩然犯规。就现在呢，两边呢逐渐都相互熟悉了，节奏呢也都这个打起来，但是现在就是两边的这种防守啊，这个针对性还是不高。这个后撤步的三分球还有，但是一个长两分啊，踩线了这球。
1: 陈立坚
0: 对
1: 打得真好。
0: 对，陈立坚这个手感上来，其实对深圳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史
1: 密斯最近这个投篮手感是真不好。
0: 对，球
1: 好球，打成2+1。
0: 现在比赛好看了啊！
1: 贺新宁身边的是孟铎吧？
0: 对。
1: 孟铎
0: 对，也是以前这个深圳队的民宿啊，
1: 民宿，也是以精准的外线投射和非常好的面框持球进攻手段而著称的。孟铎也进过国家队，
0: 对，
1: 这个脸呀，真是圆润了很多。刚才这个镜头一给到，我说孟铎这个脸真是圆润了好多呀。
0: 好球，王浩然，
1: 没有能打进，
0: 这球没打进。我看这球，裁判老师怎么吹？应该吹的是撞人。
1: 吹的是进攻犯规，
0: 对，吹的是进攻犯规，
1: 有主动发力推人的动作。
0: 那山队现在犯规已经很多，还有4.5分的时间，其实已经犯满了。其实今天两个队啊，这整个的这个命中率都很高，比分呢也比较高。没有，啊，还是做反掩护，然后陈立坚兜出来，啊，这个给了内线，吹了陈立坚的犯规，可能这个打到卢鹏宇的头了。我看邱彪这也很着急，说陶汉林刚才这个球可以再往里进一步，因为他在这个3-5米这个距离去抛投呢，这个对他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他那个对于他的封盖，这个李慕豪身高比较高，对他的封盖呢还是有影响的，啊，两边都有针对性的换人，这边把陶汉林换下之后呢，深圳队马上就让李慕豪休息。
1: 克里斯托弗显然对于新的球队还没有完全适应，打了3分多钟的时间，3中1，中了一个3分。

0: 剩下出现了两次失误，要吊克里斯，
1: 好球。
0: 这传切打得很利索，
1: 对，但是最后终结不是很好。
0: 对，而且深圳队里边防得不错，这个球没必要啊。
1: 现在因为场地的这个声音比较大，咱们听这个哨声感觉有点听不清楚，
0: 有点小，
1: 小哨声有点小。但这个球应该是吹了克里斯的三分球犯规。对，就感觉现在克里斯打球有的时候确实是带一些情绪，
0: 有点猛。
1: 对，就这个球，你很明显，
0: 对，你不太可能，你从后面去
1: 是
0: 动手，这个真的是有点，
1: 而且还有明显的下压动作。我看邱彪指导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绅士啊，还鼓励这个刘毅，因为刚才刘毅这个球没有投进，还是在鼓励他啊。换上了小将王正，今年应该只有18岁。还是刚才这个配合，这个犯规，王浩然应该是第二次犯规了。这次一打一，周鹏做协防。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十中零的话，他还依然有信心，是，
0: 他还会这么投。
1: 而且刚才的其实两次三分球的这种犯规啊，让他在罚球上
0: 找到了
1: 一些手感。
0: 对。
1: 这边马上还一个啊，这比赛打得好看。这个球犯规啊，这是年轻球员确实有些经验不足啊，没必要啊，
0: 没有必要在这么高在。后场呢还在，
1: 对
0: 吧？
1: 那边这些年轻球员上场之后呢，可能都会要积极的去防守，然后有一些这种，这个动作的控制啊，可能不如老队员那么精确。给送到罚球线。史密斯得分已经来到了20分，啊，这个第二节还有3分钟的时间。好球！史密斯三分，啊，这个球应该是篮下
0: 争抢篮板的犯规，那现在这种犯规要上罚球线了，
1: 是，
0: 因为已经犯满了。
1: 其实还剩5分钟的时候呢，山东就已经犯满了。他们的这种防守反击也是，防守的这个犯规这个动作有很多不必要的犯规，其实可以不动手。Yeah.

0: 山东这边得分最高的是克里斯啊，得到了14分。好球！啊，山东今天的这种进攻啊，这种得分能力确实是都体现出来了。两个外援，这个约翰逊和克里斯，然后最主要是国内球员啊，陈林坚也
1: 站。陈林坚打得也好。
0: 对。就是能够在你内线被包夹的情况下出球，他能够把球投进。好的，还是找王正。这个球不要犯规，好球。然后又吹了犯规，是还有罚球。
1: 周鹏也是本周达成了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出场次数达到了800场，成为了 CBA 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啊。两发都没中啊！哎，这边也是篮板球之后的犯规。
0: 啊，其实有的时候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像周鹏这种有经验，然后阅历又这么好的球员，其实他还短暂的担任过深圳队的主教练。
1: 对，
0: 哎，那这种角色的这种换位，其实也能让他在这个打球方面能够有不同的认识。那就回到球场上，他对这个场上的节奏的把控是不一样的。比赛还有2分钟。球啊，一个后转身的顶人投篮，啊，身体素质非常好，漂亮。王正啊，其实王正在整个山东队的投篮命中率40%，是在这个外线里边非常最高的球员，他比陈林坚的投篮命中率还高。单一户外援，周鹏的防守位置非常好。
1: 对。
0: 哦，这个很可惜，
1: 没有能打进，二次进攻也没有打进，篮板球争抢啊，这个球地板球，周鹏很有经验。
0: 王正，区包指导还是非常敢用年轻球员的。把这手交代的很好，没有犯规。哦，看最后山东队这个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啊？正好是一个进攻的时间。好，克里斯上提。大延误，这是确实是出机会了。上半时比赛结束。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帮你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
18: 做一个扶链掩护啊，没有掩护上，还是不让接球，好球，
19: 直接被切掉，
18: 还是减少他的外援的接球，
19: 和山东队一开场的这种防守策略是
18: 一样的，
19: 如出一辙，
18: 对，一无挡拆，
19: 大范围的掩这个强掩护啊。你少了一个贺西宁啊，深圳队的这个持球点
18: 就少了一个，
19: 就少了一个，一个很明显的进攻发起点不够的这种状态，所以邱彪指导是很有针对性的。好球，又一个转换三分，比分反超了，就邱彪指导很有针对性。你少了贺西宁，那我就强掩护你的小外援，
18: 对，我就减少你能控球的人接球。
19: 对，你看这边呢。
18: 球啊，这个空手空切不错啊，反击，三加一，现在山东队依然保持了三分球的这种高命中率，
19: 高命中率，对，
18: 其实郑永刚指导这个变化非常快啊，又换上了荣子峰。那荣子峰相对于陆鹏宇来讲呢，是能控球的。球，李慕豪被抢断了。还是帕斯尔在弧顶做一无挡拆。

0: 一个大帽，
1: 这大帽。马浩然手对手啊，面对两个外援，这个荣浩峰没有任何的攻击动作啊，其实可以做个假动作。这是刚才那个快攻球，跌跌撞撞。史密斯发篮可不少了，24分。
2: 主场又逆转狂胜。
1: 来给克里斯创造机会，然后希尔杰兜出来，不挡拆，啊，这个球没有往里进。李慕豪还是高啊，
0: 对，他护框能力还是强。

0: 好球啊！反击过程中的这种冲击篮筐，现在两边打得比较焦灼。看看陈林坚，没有，还有山东队的三分球，还有，
1: 一起团结一热手，
0: 山东高速队现在的三分球命中率是17中11，达到了64.7%。王浩然罚篮，凯换下了陶汉林，我们看郑永刚指导会不会换下李慕豪啊？
2: 挡拆之后的错位啊，球的周转还是挺快的，山东，但是打得太深了呢，这个球你很难出手。防力24秒。
0: 对，其实这段时间李慕豪的护框非常好，已经有3次成功的护框。他有的时候虽然没有盖到帽，其实对这个进攻人来讲是一种威慑。
2: 对，他往那儿一站，一伸胳膊，

0: 你不自觉的就要调高你的弧度。
1: 是。啊，王安，手势是四二，我们看看是什么战术啊 ？Stack 双掩护出来，卷切，啊，这个球打的比较，困难啊。其实克里斯这种在中路的内线持球突破是特别容易失误的。
0: 对。
1: 现在呢，其实是一个是克里斯，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北汽的外援，也是大外援，也是喜欢在这个中路突破。一打一，下手了。
0: 王晶，
1: 对，
0: 嗯，
1: 以前也是这个，深圳队的名宿，
0: 对，深圳队名宿，而且王晶应该是当年他和刘九龙是不是最早的大学生球员打职业联赛？
1: 对。
0: 对吧？王晶、刘九龙是最早最早打职业联赛的大学生球员。然后后来王晶这个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呢，长期还在民间的一些篮球赛事当中大放异彩。
1: 对，一些街头篮球。
0: 街头篮球，对。
1: 我们看啊，是新外援一上，那邱指导马上就调整联防。
0: 要联防。
1: 对。嗯，但是联防可能小外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好，补位还不错。有效果。一个超远的三分啊！里斯啊，确实全面啊，左右手的上篮，这是攻联防，然后然。其实攻联防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像这种投篮，然后去冲抢篮板球，
0: 投抢
1: 啊，投抢，对。
0: 陈林坚这球也被冒了。
1: 继续守联防，还是没有。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深圳可以把老将周鹏可以换上来，来针对这个联防呢，能做一些这个在弧顶的策应。唐汉林连续啊在篮下造成了犯规。

0: 这导播呀，连续给两位主教练镜头啊，啊，换上了周鹏。我看把外援换下之后，确保指导会不会换防守的形式？
1: 嗯。
0: 还是继续守联防，但是这个，
1: 三分球进，
0: 挡拆。现在呢，大家在这个没有人来去对位，就是在挡，在一五挡拆的时候呢，旁边的人没有协防出来。布里斯得到19分。换回了丁人，
1: 这个动作也是身后稍微大了一点，
0: 对，因为这是，但是吹的是提前的这种犯规了。
1: 裁判还是要警告一下，
0: 对，
1: 你身后拉拽的这种动作呀，
0: 你已经享受了，后面不要有附加的动作。
1: 对，
0: 守联防，其实刚才联防效果守得很好，那可以继续再守。啊，做护顶挡拆，然后外援接，还是打这个两个人间隙的地方。因为时间快到了啊，荣子峰这个球打得还是比较坚决。
2: 进行第三次犯规。

0: 一分有效，一起投球。
1: 克里斯，篮下的防守还是比较密集的。对，卡巴这两个球护框很好，但是在这之前呢，他们一直是在篮下呢有一些犯规的困扰，两分的分差。哦，还是啊，篮下造成犯规。
2: 二防，他的联防，然后外线来接，双掩护。
1: 卡巴要转移球啊！这个球为什么不往荣子峰这边转呢？刚才，这个球其实刘毅攻的有些这个莽撞啊，其实可以稍微停一下，因为面对周鹏，他从不管从身高和防守经验上，都是非常好的。
2: 在掩护的过程当中，两个防守人有一个错位，但是王浩然并没有完全的去顶到这个陶汉林的身后。这个应该是判了干扰球，两分算。

0: 还继续守联防啊，两个外线做交接，龚子峰
1: 这样的话四分分差，山东高速三节比赛结束之后暂时领先。

0: 双方外援使用上用的是史密斯和帕塞尔。
1: 山羊队守的是丁人啊，开局其实山羊队还是比较习惯于攻丁人，因为有一个陶汉林呢，他一步挡拆的时候出不来。谢世杰对抗之后的抛投，好球，还是山东队的球。
2: 那要最大声的咆哮。

0: 有一个代言物，然后换出来一防一。
1: 嗯，陶汉林的二次进攻啊，
0: 对，陶汉林其实在这个第三节后半段，包括第四节开局，在篮下给深圳队制造了很多的麻烦，抢了很多的这种前场篮板球。球后撤步，
1: 嗯，二加一，还是利用转换进攻的机会啊。
2: 加防第九罚绿字。
0: 二十四号阿利兹，需要指导的这种换人是非常有针对性，两个球啊，你进攻可能有些不合理或者打不进，马上就调整外援，
1: 嗯，
0: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进攻。而且打得有点勉强，这场我觉得没拿下来。

0: 球啊，这是一个空中的接力啊，假投真传。挺酷啊，转了一圈还是做一个一号四号一个挡拆，王浩然外弹换人，好球，
1: 好球
0: 啊！王浩然这个无球移动啊，真是太好了啊！在这个队友马上就要失误的情况下，
1: 对，
0: 哎，把球接应过来。有点小，民间啊，提前犯规，王浩然一打一打陈林坚。我觉得上半时王浩然有个打陈林坚是一个跳投命中啊，
1: 对，
0: 好球，现在深圳队不进球啊，这贺西宁的不打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
1: 非常非常大。全体进攻，马可波罗，
0: 好的，谢世杰防得不错啊，谢世杰这个球防得是真好啊，我们看一下深圳队现在谁能站出来帮着球队来填补一下这个现在的得分荒啊，同样的战术，克里斯现在在内线是无人之境啊，有些失误啊，失误了这球，克里斯
1: 差点补进去，
0: 险些补进，
1: 12分的分差，4分钟的时间，提前犯规。主场气势，主场力量，深圳全体在哪儿？深圳队，深圳队，
0: 这段时间连续吹山东队的犯规啊，犯规已经到了，可以罚球了。

0: 茂抢，球克里斯，啊，这李慕豪其实没有必要去抢这个球啊，正常的防就可以了。那这个现在相对防守也很积极。这球没有犯规，
1: 对，
0: 我这步
1: 上一个反篮，
0: 嗯，
1: 十分分差，不好追，但是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对。现在山羊队呢，把这个节奏呢拖慢，啊，每一个都跟你玩阵地。谢世杰反方突破，好球。黑东的三分球，
1: 关键篮板球抢不到呀！
0: 对，这两个篮板球实在是太关键了。五发一中，打得勉强。李慕豪抢了篮板，这九分差距还有时间。啊，抢断。这球选择了扣篮，其实他完全可以上篮拿分，然后还有七分的时间啊，还有七分的分数可以去
1: 追，
0: 对，去追，但是这个球
1: 扣飞了，
0: 对，扣飞了，就是很遗憾啊。
1: 这也是一个关键球啊。
2: 冠军力量防守，
1: 就是没有贺西宁，深圳队真是差不少事，
0: 少了一个攻坚的点，
1: 嗯，差不少事。有了贺西宁，原本第四节应该是深圳队比较强的一节，单外援的时候啊，还有很强的一个国内持球大核，但没有贺西宁呢，第四节深圳队反而显得有些弱。掩护犯规，
0: 吹着谢世杰的掩护犯规，球啊，还有一些希望。
1: 嗯，
0: 六分，全场紧逼啊，一个幺二的夹击，但是这个球犯规了。
1: 还是要交外援处理、啊、
0: 谢世杰把球接出来。

0: 啊，交给外援帕塞尔控制节奏，郭凯准备上来掩护来了，其实旁边的防守人可以接一下，但是没有。
1: 那李文豪很好的完成了一次封盖，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展现出来四分和六分的不同性了。
0: 是，
1: 这个时间段你看，如果是只差四分，深圳队可以踏踏实实的打两次进攻，防一次。
0: 对，
1: 他时间很充裕，但是你差六分啊，就显得有点急了。
0: 你看，防守换上了特里斯，
1: 投出一个三不沾来。
0: 相对防守呢，把这个克里把外援的
1: 把史密斯
0: 放换下去了，
1: 那把那个帕塞尔换下去
0: 了，对，把帕塞尔换，把唐宁换下去了，来做一个防守，
1: 对，上克里斯克上刘毅啊，就是为了防守
0: 啊，动拖慢拖慢节奏。球还是前场篮板，郭凯，这个球很关键啊，
1: 嗯，几乎是锁定胜局的一个进球，
0: 没有，
1: 茫然没有能打进，这球就没了。
0: 这样，深圳队其实结束了15连胜，
1: 15连胜，对，
0: 同时山东队也是扭转了颓势啊，结束了5连败。
1: 试就试出来了，差一个贺新宁真的是差很多啊，不一样。这样呢，最终这场比赛山东队止住了自己的颓势啊，就像陈磊指导说的一样，103-95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啊，这边呢深圳队也是终结了15连胜。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再次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再见。

好了，随着主裁判伯伦齐尔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马赛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南特队还是传统的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南特队这边呢，在联赛16轮过后2胜5平9负积11分，目前暂时排在18支球队的第17位，也就是倒数第二的位置。目前呢，跟安全区相差了有4分。南特队呢，已经是遭遇了一波联赛的7轮不胜2平5负的战绩。这轮比赛他们在客场1-4输给了昂热。马赛队呢，最近正在经历各项赛事的3连胜。那么2025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法国杯，他们客场6-0大胜法丙球队布雷斯地区布尔格队。在进入到新年的第一场比赛，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取得胜利，继续紧追联赛前2名的步伐。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马赛队这边，德泽尔比还是排出他惯常使用的3-4-2-1的阵型，门将1号鲁利，三中卫包括32号法昆多梅迪纳、4号赖利、

八号帕瓦尔，左边一位33号埃莫森，右边一位22号蒂莫西梅亚，在中场后腰位置有队长23号霍伊比尔以及18号费尔梅伦，在突前前锋位置上是97号奥巴梅扬，在他的身后有14号派尚以及10号格林伍德。南特队这边，球队的主教练坎塔里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安东尼洛佩斯，球队的队长，三中卫包括3号科扎、78号塔蒂以及98号埃米安，左边一位27号戴维尔马查多，右边一位18号桑通兹，在后腰位置有80号姆万加以及13号科克兰，突前的前锋19号阿拉比，在他身后有10号阿布林以及17号阿苏马尼。禁区内混战当中，哎呦，这下多亏后卫及时补上这一头啊！巴西前锋派尚，25岁的巴西球员，在这个赛季他是3000万欧元的身价，从荷兰足球甲级联赛的菲耶诺德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马赛。这赛季呢，各项赛事已经为马赛队打进了8个进球，还有3个助攻，在联赛当中有3个进球，1个助攻。南特队呢，这个赛季是经历了换帅的调整。本赛季呢，应该是在2025自然年当中，法甲联赛当中呢，马赛队主场的胜率达到78%，这也是近年来相当高的一个主场胜率。刚才说到南特队呢，这赛季经历了换帅，原本球队的主帅是45岁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卡斯特罗，他是在2025年的12月11号下课。摩洛哥的前国脚坎塔里，球员时期呢是踢中后卫的，现在接任球队的教鞭。目前带领球队两场比赛1胜1负。派尚刚才这次突然启动走外线啊，展现了自己速度和爆发力，想找奥巴梅扬，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大范围的横传转移，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南特队呢，过去这段时间联赛当中的战绩非常的糟糕，只有两分的积分入账，这是在近期法甲联赛当中排名垫底的状态。这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最近七轮比赛的两平五负啊，联赛七轮不胜。

马赛队呢在最近十场法甲联赛当中面对南特队的比赛，8胜2平保持不败，这也是马赛队史面对南特最长的一段不败记录。蒂莫西维阿，小维阿呢在出道阶段啊，他是踢前锋的，后来踢边锋，现在又被改造成了边翼位。

击的机会，这球速度趟起来，卡姆林到禁区里边扣回来，想要走内线，禁区内转身打门被防守球员挡住，跟进看看还有没有射门的机会，打到门前，非常关键的解围。努力也在大声呼喊着后防线，刚才这次是对方的十号阿布林在左路突然起速，队的第一个角球，左脚开到前点，这球头球后蹭，哦呦，哎呦，这个位置努力出现了严重失误，前点头球后蹭，球又高又飘，结果努力呢单拳把球一打，不但没有打出横梁，反而是打到了距离球门更近的位置。我们从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球这么头球一蹭啊，努力非常难受，结果他后仰过程当中一打，反而是没有把球打出底线，让南特队的球员门前逮个正着啊。十九号阿拉比将球碰进球门，38岁的摩洛哥老将阿拉比打进了本赛季联赛的第4个进球，这个开局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来看一下，裁判认定的就是阿拉比这次越位，这次越位呢，他干扰到了门将，干扰到了门将的扑救，所以最终判罚进球无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划线，认定刚才这次是阿拉比的越位，所以最终的进球被判无效。而门将之后的扑救呢，被视作是救球，并非是有意的触球，所以他的越位呢一直延续到随后啊，这次在门前的抢点，应该是这样的判罚逻辑。倒三角回过来，回比尔的射门赢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马赛队的第一个角球。中场的老将科克兰在阿森纳队出道，随后也是在西甲、英超包括法甲效力过多支球队。艾默森来主罚角球开进来，前点阿拉比的头球解围，

回边左路，边路一对一，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阿巴梅扬的头球顶得太正了。南德队呢，在对方禁区内触球次数达到九次，刚才仅仅是马赛队第二次在对方的禁区内完成触球。阿布林，这次想要变向，被回防过来的马赛队球员把球领走。

这是刚才奥巴梅扬门前的绝佳机会啊！这个球呢，过来的时候他整个身体在往后退，所以没有完全顶上力量，角度顶得比较正。直接尝试打身后，线路给的稍微有点斜。

今天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对于南特队来说可以尝试更多的攻门，无论是远射还是尽可能把球打到鲁利所防守的这个区域之内，打到小禁区附近可能都会出现机会。看一下这次的任意球选择，阿苏马尼直接掉到后门柱的位置，跟进还有机会再打，门前混战当中还要再停一下，这时候阿拉比再打鲁利，正中鲁利的下怀。右路的任意球选择直接兜后门柱啊，这就是看到今天啊门将鲁利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球员呢更大胆的来进行射门。其实对于鲁利来说呢，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一直被诟病的就是他的扑救的面积啊，他的身材并不算特别的高，所以经常在防空方面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提莫西维亚边路一对一想要走内线，第一下没过去，

海上跟进格林伍德的射门，这下再打的时候有越位的嫌疑，菲比尔越位了。这是帕瓦尔，帕瓦尔越位了，帕瓦尔已经压到了对方的禁区腹地。

帕瓦尔经常会选择这样高难度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前半段啊，双方踢得还是非常热闹，会有攻守。那这开场阶段九分钟的进球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随后又有一次攻门呢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反而是客场作战排名联赛倒数第二位的南特队，在上半场比赛前半段创造出了更多有威胁的进攻机会。格尔梅伦，格林伍德回撤的位置也比较深，右边的格林伍德和左路的派上两个人的打法完全不同啊，派上的更多是抱边踢，格林伍德的位置则非常的灵活，有时候像一个边前腰。啊，这次是埃默森来到了中路。德泽尔比呢，在执教布莱顿期间，他的三中卫的体系对于两个边翼位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要抱边踢，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但是来到马赛队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踢法跟之前还是有一些变化，他会根据每名球员不同的能力制定最适合他们的战术打法。直接来一脚射门，哎呦，这脚球距离很远，直接打门了，看上去打的质量还不错，来自于格林伍德的射门。格林伍德他的左右脚能力非常的均衡，左右脚都能够来主罚任意球，这就是球员的天赋。安东尼洛佩斯，哎呦，这下在梅伦抢球的动作比较大，安东尼洛佩斯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裁判员直接向费尔梅伦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这是马赛队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安东尼洛佩斯呢在门前的盘带，费尔梅伦上来非常积极的进行逼抢，但是这个球好像动作比较大，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20岁的比利时中场费尔梅伦，确实只能回传了。安东尼洛佩斯呢又是左脚，队友回传的这个位置啊，让他没法直接起脚，所以要调整一下。嚯，这下确实啊，对安东尼洛佩斯的伤害挺大的。先是亮鞋底儿踩到了，蹬到了这个安东尼洛佩斯的脚上，随后呢，这个剪刀脚又是把安东尼洛佩斯的立足脚、立足腿直接绞到了费尔梅伦的两腿之间。这个抢球动作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也感觉不太妙。20岁的比利时中场，这个赛季呢，马赛队300万欧元把他从RB莱比锡租借过来。出自于安特卫普的青训，在马德里竞技也有过效力的经历。这个赛季在马赛队德泽尔比的手下呢，深受重用，

看上去安东尼诺维斯我不知道还能否继续坚持比赛了。门将卡尔格伦刚才也在进行热身，看看安东尼诺维斯这边还能否继续坚持比赛。35岁的老门将，生涯长期效力于里昂，代表里昂出赛将近500场，

直接打身后，这球并没有越位。看之后的处理，扣一下，还是要倒到左脚，打到门前，球速很快。这边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远端的球员越位。马萨队场上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之下，现在整个阵型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之后看看德泽尔比会不会对阵容做调整啊？目前黑比尔还是踢一个单后腰。左路，阿布林右脚直接弧线球打门，后点跟进补射破门，球进了。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18号桑通兹帮助客场作战的南特队取得进球。这场比赛感觉马赛队的防线啊，很容易被对方打穿。这就是中场少一个人的问题。从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灰比尔他中场呢顾及不到这么大的面积，让对方非常轻松通过中场转到另外一路。另外一路帕瓦尔一对一的情况之下，给了阿布林比较充裕的处理球空间。阿布林右脚的弧线球打门，鲁利把球拖过来之后，正好让对方的桑通兹打一个正着，补射将球送进球门。这边赶紧换人了，这个换人要是早一点的话会不会更好呢？换下一名进攻手派上，换上了中场的26号迪纳尔，22岁的摩洛哥中场，马赛队的青训球员。刚才这个丢球就与中场少一个人有关系啊。其实德泽尔比哪怕让格林伍德或者是派上回到中场位置稍微顾及一下，可能刚才这个丢球都不会发生。灰比尔一个人要覆盖的面积太大了。

方向，安德队呢主攻左路，左路进攻比例占到46%。

当中，艾姆森的推进，蒙特队的球员被吹罚犯规，并且领到一张黄牌。吃牌的是中场球员80号姆万加，22岁的法国中场。这个赛季呢，南特队是从斯特拉斯堡队租借引进了姆万加。安东尼洛佩斯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菲比尔和艾姆森两个人站在球前，菲比尔可以直接射门，艾姆森的左脚更多会选择传球，一波一传，这个球战术配合没有打成啊，没敢给那个落点。格林伍德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在禁区内闪转腾挪，没有过姆万加这个点。是掉身后没有过顶，哎呦，这下中场球员摔倒。嚯，这下的上抢很积极，但是没有碰到球。艾姆森边路找到蒂莫西维亚，蒂莫西维亚现在是来到了左路，他右脚踢左路呢，更多会选择内切的线路。纳迪尔，艾姆森直接起球绕到后点，把球传进来，落点不错，头球地下没点到，最终吹罚了攻防球员的犯规。奥巴梅扬这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已经有5个进球、5个助攻啊，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他第二度效力马赛俱乐部。之前呢，在2023年的7月份，当时自由转会从切尔西加盟来到马赛，随后在一个赛季之后，900万欧元被马赛队卖给了沙特联赛球队胡贝尔库迪西亚。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啊，他又从胡贝尔库迪西亚呢自由转会回到了马赛。36岁的年龄仍然能够展现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后场直接起长传，蒂姆西维亚，漂亮，通过速度和身体对抗成功拿下球权，传中啊，可惜这个落点只有奥巴梅扬，这就相当于是一锤子买卖，传准了可能有机会，一旦传不准的话就失去了这次进攻的机会。

啊，在边路反抢过程当中，咱们吹罚了南特球员的犯规。昨天上半场比赛呢，咱们是吹掉一个进球，吹掉南特一个进球，罚下马赛一名球员。但是从事后来看呢，两个判罚都是非常准确。

哎呀，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啊，停球感觉特别理想。有时候进攻端少一个人呢，真的会让球员们非常难受，缺少一个出球的线路。在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四个人包夹过来后点，哎呦，这个球可惜了，格林伍德。这是奥巴梅扬，抱歉，这是很好的机会啊。南特队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太松懈了，四名防守权围着蒂莫西维亚，但是就没有给他形成实质性的干扰，让他非常轻松轻易的把这个球传了出来。哦，看到这边南特队有球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进球功臣桑通兹拉伤了右大腿后侧腘绳肌，

没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队医是做出了换人的手势。桑托斯呢，在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门前的补射破门，帮助南特队暂时在客场领先马赛。

这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看看南特队，你还是要完成这个换人。后卫塞古杜库雷准备要替补登场。

0: 积极的压迫。阿布林这边有机会，看看速度啊，线路有点太直了，直接到了禁区里。德克兰的长传差了一点，前场上南特队也是九个人，九名场上球员加一名门将，一共十名球员。看来他们这个换人啊，刚才是并没有完成。好，这个时候呢，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南特队在被吹掉一个进球的情况之下，还是凭借31分钟，球队的桑通斯门前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

0: 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好了，随着蝉鸣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马赛队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南特队传统的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两支球队啊，虽然说马赛队在联赛积分榜暂列第三，南特队呢暂列18支球队的第17位，倒数第二的位置，但上半场比赛呢，南特队却踢得非常出色。那么在上半场比赛，队进了2个球，虽然有一个进球呢被因为越位在先被裁判员取消，但是他们还是带着1-0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而马赛队这边，不但上半场比赛威胁进攻机会创造的相对比较少，与此同时呢，中场球员费尔梅伦还吃到红牌被罚下，球队场上少打一个人。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画面给到的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后卫塞古杜库雷。 要顶。

踢了上场比赛，受伤下场的是八号桑通斯。而在马赛队这边，下半场比赛也做出了换人调整，62号迈克尔穆里略替补登场。回边，哎呦，这下身后的放铲三名示意没有犯规。维比尔还倒在场上，代表马查多带球快速向前推进，三名直接响哨。哦，这边纳迪尔两黄变一红，被三名红牌罚下，连续吃到两张黄牌，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这是一次战术犯规，但这球一旦被马查多突过去的话，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所以裁判员出黄牌也没问题。纳迪尔很激动啊，很懊恼，流下了泪水。南特队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在场上多打两人，马赛队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被动。阿布林直接射门打在人墙上，再打一脚，打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这个放铲三边没吹犯规，随后就是这次反击，马查多在左路带球长驱直入，快速推进，纳迪尔在起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下，哎呦，这个球啊，科克兰确实先铲到了球，但是有没有犯规呢？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啊，有点剪刀脚，所以这个判罚也会成为赛后争议的点。这边南特队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换上66号路易勒鲁，换下了老将科克兰，同时换上20号卡贝拉。把控场能力很强的老将雷米卡贝拉替换上场，雷米卡贝拉呢刚刚是南特队啊，从奥林匹亚克斯租借回到了法甲赛场。雷米卡贝拉呢之前在效力法甲联赛多支球队都有相当出色的发挥，马赛也是他曾经效力过的队伍，他两次效力马赛队，一共为球队出战了81场各项赛事。最近一次在法甲联赛效力是在里尔队踢球。南特队呢，为了在冬季转为了能够在这个赛季实现保级啊，冬季转会窗口呢，先后引进了从朗斯队引进了边翼卫戴维尔马查多，还有就是从奥林匹亚克斯租借引进了老将雷米卡贝拉，希望这两名球员能够帮助到球队。马查多今天的表现非常出色啊，看卡贝拉今天替补登场之后能否有好的发挥。左边路蒂莫西维亚

这边南特队有球员出现抽筋的情况。马赛队这边继续换人，换上17号中场球员奥莱利，换下了奥巴梅扬。没有必要让老将奥巴梅扬在场上继续消耗自己的体能了。虽然现在两支球队呢只差一个球，但是中场这个空缺还是要填补上了。

25岁的丹麦中场奥万利。这个赛季呢，马赛队是200万欧元把他从布莱顿俱乐部租借过来的。莱佩南也准备替补登场，他是一位中场控制力比较强的组织型球员，出自里昂队的青训。阿布林起诉，队友在套边选择传远端，球停得不错，哎呦，跟进没有完成射门啊！这球卡贝拉球停下来之后，自己的重心也没有掌握好。卡贝拉是在蒙彼利埃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随后转会到马赛，也在英超联赛效力过纽卡斯尔联队。莱佩南上场要换下之前抽筋的80号姆班加。而且姆班加呢身上背着一张黄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换人调整，避免南特队这边有球员会被红牌罚下，把这个风险移除掉。

场上多打两人，这场比赛南特队如果没有办法在客场全取三分的话，对球队来说就相当于是失败了。但是大好局面之下，接下来球队怎么踢也需要场上球员的统一思路，

他玩儿。我捋捋。这场比赛对于马赛队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本场，下一场比赛呢也面临两名球员的伤停，这个两名球员遭遇停赛。中场的人员将会相当的紧缺啊。

马萨队上一次单场比赛有两名球员被红牌罚下，还是在2019年9月21号面对蒙彼利埃队，那场比赛被罚下的是巴巴卡尔卡马拉以及帕耶。相当不好的经历啊，再次在马赛队这边上演。有球员受伤，这名裁判员是吹停了比赛，吹罚了马赛队球员的越位。

德维尔马查多在法甲联赛也效力过多支球队，他正是目前南特队非常急缺的在边路有冲击力的球员。

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比分仍然是客场作战的南特队暂时1-0领先，进球发生在上半场比赛31分钟，进球功臣桑通兹已经是因伤下场，

面给到的是马赛俱乐部这边的贵宾区，也看到曾经俱乐部多位功勋球员，这样的场面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啊。

南特队呢这场比赛有希望终结他们在法甲联赛的三连败，这是他们自2024年10月份到11月份四连败以来的最长的连败记录。而南特队呢这赛季啊之所以排名不佳，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主场战绩不好。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是本赛季法甲联赛唯一一支客场积分比主场积分多的球队，他们在客场拿了6分，主场只有5分。

踢得也非常辛苦啊，场上少打两个人啊，对于马赛队球员来说，每个人都要付出更多的跑动。而现在两队呢，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会成为比赛的悬念点。能够维持着马赛队的斗志啊，而南特队如果再进一个球的话，可能马赛队这边斗志一下就下来了。马赛呢，在他们最近八场法甲联赛年度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啊，最近八年的自然年首场比赛6-2保持不败。场边看到为了加强进攻，马赛队这边准备连换两人，包括古伊里和哈米德特拉奥雷都准备替补登场。

阿布林想要塞给队友没有成功。阿布林呢是整个2025年度法甲联赛的过人王，他完成了56次的盘带过人，个人能力确实非常突出的一位年轻球员。古伊里和哈米德特拉奥雷准备要联袂替补登场。

二十号汉密德特拉奥雷，25岁的科特迪瓦前锋，这赛季马赛队把他从英超联赛的伯恩茅斯俱乐部租借过来。古伊里则是法甲联赛的名将，球队在去年的冬季转会窗口1900万欧元把他从雷恩引进，他是出自里昂的青训。在来到马赛之后呢，上个赛季半程加盟就10个进球3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呢受到伤病的影响，伤伤停停啊，肩伤一直困扰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伤愈复出，也没有让他踢首发。前场的机会，面对门将大门，被门将神勇扑出啊！蒙特队这边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路易勒鲁的攻门，19岁的法国小将，是南特队自家青训培养的球员。奎里把球传后点，穆里略没有争到低点的头球。这个赛季呢，路易勒鲁已经为南特队在联赛当中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马赛队如果在主场失利的话，他们在主场的12场不败，10胜2平的12场不败将会就此终结。还有机会，奎里这次自己直接射门了，赢得了角球。奎里和哈米德特拉雷上来之后，在进攻端还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角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哦，第一下哈米德特拉奥雷没有形成射门，有些遗憾。反击，阿布林，脚后跟一磕，阿莱比赛大范围转移到右路。南特队现在思路还是要统一啊，有反击机会还是要尽快向前推进。坦率现在有些球员想控一控，稳一稳节奏，有些球员还是想在反击过程当中加快推进的速度。思路还是有点不太统一。

巴萨队场上八个人组成的两道防线组织的还是非常有序的。勒罗再分右路，看看传中的质量，想要给后点的队友，连续两点头球解围。直传斜插打到门前，嚯，努力在传球线路上完成了拦截。雷米卡贝拉刚才玩了一个不看人的传球，哎呦，这下门将传球出现失误，雷米卡贝拉面对门将想要直接挑射，这个机会浪费的有点可惜了，两侧都有队友在接应，卡贝拉选择自己吊门，错过了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迪莫西维亚自己完成远射，哦，这球好像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啊，

在了鬼里的背上。从这角度再来看，雷米卡维拉，你的门将想要吊门，这球没吊起来。门特队这段时间要稳住节奏啊，不能被对方给冲乱了。

快速向前推进，卡贝拉在右路传中球，跟进的大门机会还有，再传到远端，阿布林这一脚球打得太随意了，

卡佩拉的脚法非常的秀丽，跟进的勒鲁这球打得也很漂亮。

坎塔里有希望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这是他带队啊在法甲的首场胜利。英德对抗的次数，埃姆森是全场最多的八次，蒂姆西维阿有六次。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但是场上人数的差距则有两个人，人数的差距比比分的差距还要大。巴塞利这场比赛吃到了两张红牌，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看看马赛队这边能不能把握一下。场边南特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给到前锋十一号吉拉西。

奎里来处理这个任意球，开的落点不错。边路再起，前点的头球解围形成角球。角球开进来，前点解围不远。

一下，这是之前勒鲁的一次机会，被鲁力神勇化解。吉拉西替补登场，换下了老将阿拉比。这球阿布林，哦，这是，哦，是阿布林，阿布林越位了。

错进错出，这球有没有越位？越位了。根据实时比分的话，南特队将会来到联赛排名第16的位置。法甲联赛排名第16位呢，将会去打升降级的附加赛。相较于本轮之前，将会提升一个位次。

根据赛程安排呢，马赛队在本轮过后，下轮比赛，下一场比赛将是1月9号，他们将会跟巴黎圣日耳曼队进行本年度法国超级杯的决赛。将会迎来连续的一周双赛，随后呢将会是法国杯的1/16决赛，他们的对手是业余联赛球队巴约，随后将会客场面对昂热，接下来将是在主场面对利物浦的欧冠联赛。而南特队这边呢，本轮过后，他们的下一场比赛是在下个周末迎来法国杯主场对阵尼斯队的比赛，法国杯的1/16决赛。

这场比赛呢，八次中目标的射门是本赛季啊南特队单场中目标射门次数最多的一场，之前场均只有不到三次。这边裁判员吹罚了犯规，给了南特队一个点球的机会。阿布林禁区内的盘带创造了点球。帕瓦尔的犯规，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下阿布林这一下突然的急停变向，非常有欺骗性。但是帕瓦尔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有没有犯规动作出现呢？这可能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再来确认一下。通过刚才慢镜头回放来看，感觉帕瓦尔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

双方确实有身体接触，但是帕瓦尔似乎没有明显的半人犯规的动作出现。

兰这个点球的判罚已经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看台上的俱乐部主席朗格利亚和体育总监贝纳迪亚是一脸愁容啊。里米卡贝拉要来主罚这个点。

球，尝试打进，重新回到法甲联赛的首个进球。他上一个法甲联赛进球还是24-25赛季跟随里尔队的时候打进的。卡维拉面对门将大门一蹴而就，终于是杀死了比赛悬念。南特队将会在客场带走三分，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嚯，这球发的也挺悬的啊！鲁力的指尖已经是碰到了皮球，但这球主罚的力量很大。卡贝拉上一个联赛进球是在25年的5月18号，里尔主场2-1战胜兰斯的比赛当中打进。

那些之后的远射打的还是太正了，来自于蒂莫西维亚。直接尝试打身后找吉拉西，面对门将过掉门将，但这时候裁判鸣哨吹罚吉拉西手球犯规。很明显的用手去击打了皮球。

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将会有四分钟的时间。被换下场的奥巴梅扬，包括这场比赛迎来法甲联赛50场的里程碑的格林伍德，都将跟随球队吞下一场苦涩的失利。哎，这下的传球有点漫不经心，维比尔鬼里还要尝试人球分过，这球裁判并没有响哨。曼特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啊，当然这边少打两人的情况之下，进攻端也很难做出有效的回应。

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这场比赛马萨队在主场失利的话，有多项记录将被打破啊！这边越位了，包括连续8年7年的不败记录将会被打破，同时呢，他们在法甲联赛主场的12场不败也将被打破。

与此同时呢，在法甲联赛对阵南特队的十场不败也将被打破，可以说这是本轮联赛最大的冷门啊。提拉西带球向前推进，卡佩拉在左路，哎呦，这球提拉西自己带不明白了，还要吃一张黄牌。

0: 这个时候蔡佩炎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法甲联赛第17轮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在主场稍打两人的情况之下0-2输给南特。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莫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颗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跟包。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不漏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那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我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l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打球还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0: 球，
1: 漂亮。
2: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2: 是，首先先知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2: 必须黑球。
1: 对，
2: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2: 看一下白球。
3: 小莫菲 28。
1: 哦，
2: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

0: 53.
1: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2: 嗯，
1: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2: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对，哇，有单下，
2: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1: 很
2: 极限、
1: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2: 嗯，
1: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2: 嗯，
1: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2: 对，
1: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2: 嗯、
1: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2: 有点薄啊。
1: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2: 嗯，站稳了啊，
1: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0: ，75。
2: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了、
1: 嗯、
0: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那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啊。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4: 让滋养更自在。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烟如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家碎营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Assistant. Seventy.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2: 准
1: 啊。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角度，可以，嗯，还可以继续，
2: 嗯，
1: 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

0: 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飞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丹丹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怎么了？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那种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14: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在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

0: 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
1: 嗯，
0: 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1: 嗯
2: ，fifteen，
1: 粉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

0: 机会过百了啊。
1: 对。
0: 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星，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星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失听 ，Sean Murphy five。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一颗？
2: 根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复。
1: 看看有没有、啊、
0: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1: 哇，
0: 这个球
2: 哇
0: 真是好信心啊。
1: 对，
0: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1: 直接就叫球了、啊、
0: 对，好球。
1: 嗯，
0: 现在41-1，
1: 嗯，
0: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1: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50。打进篮球超分。

0: 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5: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4: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
2: 53
0: 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篮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Benso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
0: 24。
2: 看看这杆啊 ，K 球，轻 K，
1: 哇，好球，
2: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2: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

0: 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1: 对
2: ，Shatish。39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儿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你
1: 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

0: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 116。
1: 莫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14-114，
1: 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莫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这是波兰的名将布克维茨卡，她是在今天的第五道出场。在第四道的是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也是亚洲这个项目的王者。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第二道来自智利的选手马蒂娜·魏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姆斯。除此之外，还有第九道的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第四棒霍尔姆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在第八道，挪威选手耶格在第七道，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第六道。保利诺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的冠军，而纳塞尔呢是这个项目在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波兰的名将布克维茨卡在巴黎奥运会上400米拿到了铜牌。然而布克维茨卡呢，在欧锦赛上他的成绩是拿到了冠军，保利诺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项目也是冠军，他在今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将会向着卫冕目标去发起冲击。这一站可能比较遗憾的就是临近世锦赛，但麦克劳克林没有来到波兰。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争夺。赛会记录是保利诺48秒66，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纳塞尔目前呢也在第四道，现在冲得非常的凶，前半程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挪威的选手耶格现在逐渐的被追上，布克维斯卡和保利诺以及纳塞尔。

尔这三个人现在是处在相持阶段，纳塞尔现在稍稍领先，第三个100米，看这个时候的加速，还是纳塞尔的速度更快。第三个100米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纳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同时萨达威廉姆斯也赶超上来。瓦利诺后程的能力也比较强，看看最后的相持，最后50米会不会出现反超。不断加速，保利诺超过去了，最后撞线49秒19。尽管这个成绩没有能够打破他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但是呢，后程的加速能力还是让他超越了纳塞尔。修正之后成绩49秒18，布科维斯卡今天呢到了后程，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其实布科维斯卡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呢，也就世界前10左右。甚至呢前10都比较困难，因为像200米的作为主项的加比托马斯今年跑到世界前5，包括美国的名将巴特勒世界前5，麦克劳克林全美第1，世界前3保利诺世界第2，世界第1好成绩是纳塞尔跑出来的。而纳塞尔呢在后程最后没有能够守住他的优势。保利诺在钻石联赛的这种优势还是能够在比赛的后程帮助自己最终站上领奖台。纳塞尔第2，耶格呢拿到第3，布科维斯卡主场作战拿到第5。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米80的高度，这个高度跳过之后呢，他是来到并列第一位。马歇尔的力量优势确实不错，在比赛到了后程，力量的基础呢，能够让他继续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动程和冲刺的速度。继续来关注美国选手山姆肯德里克斯的表现，直接跳6米，他敢起跳，哦，可惜。5米90的两次试跳完全失败之后呢，第3次试跳免跳，选择冲一下6米，但现在看他的这个表现和他的所要的这个高度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因为插杆起跳虽然高度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空中的身体位置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阶段。

阿里斯让现场的观众呢打一个节拍，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去激发运动员。其实我们国内的比赛，尤其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如果能够给运动员去打一打拍子，就找一找比赛节奏，可能成绩也会更好。卡拉利斯六米整的高度冲起来，卡杆起，哦，状态真不错，六米整通过了。卡拉利斯也许是这场比赛唯一一个可以去威胁到杜普兰蒂斯的人，至少到六米这个高度是这样的。

而按照出场顺序的话，卡拉利斯的下一个就是瑞典的名将杜普兰蒂斯，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还会选择免跳吗？还是需要在这个高度上站出来去找一下状态？果然，阿曼德·杜普兰蒂斯要去冲击六米这个高度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助跑冲起来，插杆起跳，漂亮，也是一次通过。这个状态简直就像刚刚起床，然后去家附近的公园溜达一圈，回来之后呢，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撑杆跳高动作，然后呢，再准备回去睡一个回笼觉。看他的身体高度，在空中呢，还有一个舒展的动作。去年的西里西亚站是6米26。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现在呢，赛场上也就剩下了卡拉利斯和杜普兰蒂斯。从2022年开始，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冠军就属于杜普兰蒂斯，已经连续3年夺冠了。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选手尼尔森还是冠军。那个时候呢，杜普兰蒂斯还没有特别强大的统治力，尽管那年他已经是奥运会的冠军了。再往前的连续3年都是波兰的选手利塞克拿到了主场作战的钻石联赛胜利。我们来看一下卡拉利斯去挑战自我6米10的高度，助跑速度保持不错，插杆起跳，在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过程当中啊，总是要遇到一定的挫折。6米10，第一次试跳失败了，这应该是他今天这场比赛第一次失败的一个高度。

来关注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跳6米10，状态不错，经过调整之后6米10的高度他越过去了。尽管6米10的高度一度影响了他的今天的比赛前进，但是呢看上去问题不大，因为上一跳呢他身体高度绝对没问题，这一跳呢只不过是调整身体位置，你是更接近横杆，是更靠前还是更靠后，

再来看他这个身体的位置，其实跟上一跳的位置相差不多，也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卡拉里斯还继续去挑战他的6米10吗？还是免跳呢？还是挑战6米10的高度，挑战个人的极限，速度保持，冲起来，他敢起，略微早了一点，还是显得略早一些。但是这个赛季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充满期待的，就尽管说6米10的高度冲击失败了，但是呢，这个赛季他跳过了6米08，已经是一种进步。

山姆·肯德里克斯，包括萨斯马、李塞克下来之后呢，都是跟他去握手，去表达一下他们对于他的祝福。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位置、身体高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下来之后呢，卡拉利斯去拥抱一下杜普兰蒂斯，看看能不能从世锦赛奥运冠军，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这个身上带走一些运气。好，继续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20的高度，看看他去冲击一下，保持速度，还敢起跳。呜、这一跳其实身体重心看上去已经越过去了，但最后还是差一些。他的家人在场边关注着他的表现，冠军的归属从来都没有任何悬念。他已经连续4年在西里西亚站夺冠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杜普兰蒂斯来说，可能没有继续去突破自我、突破世界纪录、突破人类的极限，略显遗憾。但毕竟4天前他刚刚跳出过6米29，我们也不能够苛求他更多。这跳还是插杆的位置显得稍稍早了一些。男子跳高的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终于是跳过。来看一下哈米什科尔男子跳高的赛场，看他的这一跳，2米3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了。感觉呢，起跳之前他的身体还是有点沉，

德国的选手阿里森，阿里森呢个人的身体能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把自己扔到横杆上面然后跳过去。可能他的技术不像宇相赫包括巴尔西姆那么的细腻，让哈里森的这一跳起跳，很可惜，还是应该是腿部把这横杆给蹭掉了。2.28米的高度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这几年的世界大赛，如果说想要去最终夺冠的话，还是要有2.3米甚至2.35米以上的实力。哈里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和坦贝里一直争夺到最后。好，我们来看。

看一下哈米什科尔2.3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起跳，漂亮。他非常享受西里下站观众们的掌声。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哈米什科尔呢，这样的大场面他还是见过不少的，而且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和麦克尤恩美国选手在奥运会的决赛上站到2.36米的高度。继续来关注哈米什科尔2.33米的高度，跳过2.30米之后，现在这个表情也都更轻松了，呵呵，这一跳也更轻松了。2.33米一次过，赛季最佳。距离世锦赛越近，他的这个状态似乎就越好。而且很多运动员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一跳啊，有了之后，后面这几跳是越来越自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今天钻石联赛男子跳高赛场最终的成绩单，哈米什科尔获得了冠军，2.33米的高度，赛季最佳。哈里森的2.28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多洛什丘克2.28米排在第三位。继续来关注田赛女子跳远赛场，克莱尔布莱恩特美国的选手，哦，这一跳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上板呢还是有一定的预留空间。克莱尔布兰特在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96米，也是他个人的最好表现。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科帕查，哇，这一跳也是能够让他排在第一位，上到第一了。上板没问题，6.83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赛会纪录呢是波兰的本土选手多比亚创造的6.44米。看一下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第五次试跳，上板之前呢倒了一个小步子，他的节奏有一些变化。看他第五跳的成绩，最后落地的距离还是不错的，尽管呢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轻微的改变。6.85米，哦，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那这样压力等于说是又给到科巴查和克莱尔布兰特这边了。继续来关注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的第六次试跳，第五次试跳呢刚刚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节奏不错，保持上板落地，哦，上一跳消耗了他太多。这次上板呢略显保守，6.60米的第六次试跳。看一下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他的
第六次试跳表现。

0: 助跑保持节奏，状态不错。哎呀，这一跳应该是犯规了。科巴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五位，此前呢跳出7.02米的世界第五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放到世锦赛上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科帕查在前面几个赛季呢，可能距离欧洲冠军或者说是世界锦标赛的决赛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好，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名将布莱尔·布莱恩特，他的第六次试跳，只有第一跳是6.75米，后面这四跳全都是成绩无效。这一跳会有逆转吗？保持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起跳，这一跳距离还在第一位的贾斯敏·摩尔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这一跳成绩不错。等等，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这跳应该有6.8米，绝对比他刚才的6.75米要好。6.83米，一头一尾，尽管中间的四次试跳全部是失败的，但这个成绩也相当不错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是并列的，都是6.83米，但是呢由于法国选手科帕查在更早的时间第三次试跳他就跳出了6.83米，所以成绩呢要列前。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3000米这个单项呢，并不是奥运项目，但是呢，会有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过来参加。这一站比赛我们将会看到肯尼亚的1500米名将菲斯基皮耶根，他将会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施维策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基娜阿梅鲍，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呢，也将在这一站比赛作为领跑员参与到比赛当中。在最内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中国选手王军霞在93年的9月13号北京创造了这个成绩，而今天后来人基普耶根要去冲击王军霞的纪录。好的，比赛开始了。基普耶根呢，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他非常渴望创造历史。这场比赛不涉及到钻石联赛的积分，仍旧是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去超越自我的一个好机会，创造纪录的机会。此前呢，拿到过5次钻石联赛的冠军，这一赛季呢，在钻石联赛当中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尤金站的比赛当中，1500米跑出3分48秒68的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表现。而且过去3个赛季在钻石联赛当中5破世界纪录，这也是在这个系列赛事当中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吧。在此前的奥运会上，他在1500米包括在其他项目当中，他的这种强势表现让人们对他在更长距离的3000米项目上有着更多的期待。1993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当时是中国选手屈云霞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那个时候的3000米还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项目。基皮耶根现在是跑在第3位，如果去掉所有的领跑员呢，他就是处在第1位的运动员。今天呢，3000米项目当中有2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刚才为您介绍过，另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赫尔塔·克莱克。这两个人今天的配速目标是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42秒5，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24秒75，目标是世界纪录的8分06秒11。女子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已经逐渐退出赛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仍旧在前面去带。

进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呢配速来到了65秒34，明显比倒数第三圈速度要更快了。但就现在来看的话，基别根最后的冲刺加速能不能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会不会接过志愿者手中的降温海绵？看样子是不会的。

他非常的专注，全部的注意力全都在赛道上。身后的这些选手才刚刚跑到最后一圈，他马上呢要跑到最后一个弯道了，弯道要进直道。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基培根是否能够打破王军霞所保持的世界纪录？基培根弯道进直道不断的加速，在最后时刻还有充足的体能。我们看到他和绿色的灯光逐渐追上，基培根加速，看最后50米的速度保持，全力加速冲刺，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哦，8分07秒04，距离世界纪录还是差了一些，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刷新。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8分07秒04。虽然说没有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但是有全新的大洲纪录，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能够看得出来，在世锦赛年距离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的时候，肯尼亚的名将基培根他的状态呢也保持得越来越好。第二名是阿梅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再来看最后的冲刺阶段，

哇，这一枪对于西皮根来说呢，确实跑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到了后程可能就没有人去给他带了，给他带这个速度，只能靠他自己。无氧的冲刺状态到最后身体是非常疲劳的。来看一下女子三千米的决赛最终的成绩列表，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直道赛场，在竞赛跑道上我们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在第一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三道的是梅根·塔珀，来自牙买加，第四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尔·拉塞尔，这是第五道的荷兰选手维塞，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七道同样也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丹尼尔·威廉姆斯，第八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绍尔，第九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托比·阿姆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5月2号跑出了12秒17，决赛当中他是在第四道当中出场。另外赛会记录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牛金特，12秒29，在去年的8月25号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托比阿姆桑保持不错，但是到了后程，阿姆斯朗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同样也是，拉塞尔现在越跑越快，现在处在最前面，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9，赛会纪录，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非常接近，差0.02秒。马塞拉塞尔的状态确实非常的出色，12秒19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在他的带动下呢，美国另一位选手马绍尔12秒24个人最佳，也非常的兴奋。托比阿姆桑12秒25，这也是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维瑟呢前面其实保持的一直都不错，但是到了倒数的两个栏架的时候有些打栏，也影响了他的速度，就是这里磕到栏架之后呢，影响了他最后两个栏架的节奏，之后托比阿姆桑和马绍尔也逐渐赶超上来。女子100米栏的现在的世界竞争格局，荷兰的维塞绝对是有领奖台的实力，如果他这枪保持住了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另外呢，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状态实在太好了，太可怕了，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1500米的争夺。吉皮耶根不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刚刚参加完3000米，体能消耗也比较大了。我们看到，这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去检验一下他的实力，检验一下他的状态。切贝特这一站的比赛倒是跑得比较低调。看最后的一圈了，最后的一圈，看看是不是要开始冲刺，切贝特会不会把速度给带起来。切贝特呢，世锦赛参加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并且呢，在今年钻石联赛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在厦门站、包括罗马站和尤金站的钻石联赛，一共拿下了3场胜利。而且呢，5000米他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之一。到了西里西亚站是参加1500米的比赛。切贝特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参加1500米的争夺，也是在钻石联赛当中的第一次去尝试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距离。古达夫侧盖，身旁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位置，也是跑出了无人区。最后的冲刺阶段，尽管世界纪录呢有些遥不可及，但最后看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3分50秒62。侧盖打破了他的同胞美什沙在2023年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天他的成绩是3分50秒62。最后呢，缺少一定的竞争，所以到了冲刺阶段显得压力不大，而且最后他也是算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如果这个成绩带到巴黎奥运会上的话呢，这是一个可以最终夺冠的成绩。但是呢，奥运会现在的这个决赛，尤其是中长距离的决赛，大家可能前半程都不会上去领跑，都要隐藏实力，都要去放缓脚步，让别人去帮自己破风。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钻石联赛看到不断的有冲击记录的这种中长距离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期待的男子100米飞人大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基肖恩·汤普森跑出9秒75。基肖恩·汤普森今天在第5道，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诺阿莱尔斯在第7道。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布洛梅尔，在第4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内。在第5道的这是牙买加的名将基肖恩·汤普森，他和诺阿莱尔斯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决胜1000分秒位。第6道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单项啊，贝德纳雷克也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在第7道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第8道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但愿最近场外的因素不要干扰他这一站比赛的表现。第9道波兰选手奥利弗·沃多维克，

0: 这站比赛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也是一年前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重演，诺阿莱尔斯在千分秒位击败了基肖恩汤普森，两个人在巴黎都跑出了9秒79的成绩。诺阿莱尔斯在终点线上完成了绝杀，在那场苦涩的失利过后，基肖恩汤普森呢也一直期望能够在大赛上，或者说在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当中去击败对手。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枪两个人的发挥和表现。
1: Set.
0: 好的，出发了。在第三道的布罗梅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诺阿莱尔斯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往前赶，基肖恩汤普森现在处在第一位，基肖恩汤普森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撞线，9秒87。基肖恩汤普森的成绩9秒87，冠军的归属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此前美国选手弗雷德克利保持的9秒87，在去年8月25号创造。诺阿莱尔斯后程能力还是强，赛季最好成绩的9秒90。今年的莱尔斯的参赛其实不多，贝德纳雷克是9秒96，哦，科尔曼也是9秒96啊，他在千分秒位比贝德纳雷克要慢。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启动反应的话，沃德维克很快被其他道次的选手给甩开了，启动反应布罗梅尔确实不错，而30米过后领先的是基肖恩汤普森。诺阿莱尔斯的启动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但是作为200米曾经是他主项的运动员呢，他的后程能力是他的优势，越到后程似乎他的优势也就越明显，超越了贝德纳雷克。同时呢也紧追基肖恩汤普森，基肖恩汤普森现在是凡是比赛见到诺阿莱尔斯他就想战胜对手，只要是看见诺阿莱尔斯他可能气儿就不顺。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秒75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基肖恩汤普森创造出来，而目前全美的最好成绩是9秒79贝德纳雷克创造。然后来关注男子标枪赛场，马尔达雷来自摩尔多瓦，哇，这一头现在能够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82.38，第一投就能够奠定自己的领先。肯尼亚的选手耶哥，他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把今天的赛场最好成绩提升。这头83.60能够让他暂时上到第一位。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安德森彼得斯他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五位，看他这一头的表现怎么样，还是显得有些紧，就是很想要一个好成绩，但是欲速则不达。这头不够放松。

波兰的本土选手西普利安·姆日格罗德个人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85米以上的表现，也是他在这个赛季去创造的，所以看看他这一投的表现。可查布出手，出手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远，他最后落地，这一投成绩不错。这一投尽管说呢想进前三很难，但是呢绝对是比自己之前的成绩要好。

81.10米。继续来关注男子标枪赛场。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小朋友在给他打着拍子，看看维格纳的表现。达维德·维格纳，看他的这一投出手，身后的那些小朋友身上穿的这个 T 恤上面印的应该是沃达契克，波兰的女子田径名将。继续来关注男子标枪的赛场。最后一投，耶戈·马尔达雷和沃尔科特，看看最后一投会不会出现逆转呢？之前钻石联赛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现，野哥看看他的发挥，有啥不出手，这一投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他最后落地，哇，这一投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所创造的83.60米的这条线了，那是在第三投投出来的成绩，他第四投、第五投都没有成绩。成绩都是无效的，这一投83.26米。

接下来出场的是摩尔多瓦选手安德里安·马尔达雷，出手，他的这一投不是非常理想，就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想发力，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就是想把这口气给宣泄出来。82.38米，这是赛季最好表现，但是要说去冲击耶哥的那个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今天男子标枪赛场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沃尔科特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看看他的这一头，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表现，这一头尽管出手的位置呢显得有些偏，但是他的动作其实是比之前要放松不少，也是到了最后一头了，整个人身体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紧绷。82.54米，那这个成绩能够上到第二位，82.54米能够上升到第二位，到了最后一头，排名上还是发生了些许的扭转，位置发生了变化，同时呢，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位置，位置对调，冠军属于。

0: 肯尼亚选手耶哥83.60米，亚军是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沃尔科特82.54米。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挪威选手阿玛丽尤埃尔。第8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西安萨尔蒙。第7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第6道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也是欧锦赛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奥运会上接力项目当中他的表现是令人信服的。在第5道加拿大选手萨瑟兰。第4道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第3道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勒塔洛娃。第2道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安娜格里奇。最内道的是罗马尼亚的选手亚历山德拉乌塔。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和世界最好成绩目前都是属于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赛会记录52秒1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麦克劳克林呢，在今年的5月3号跑出了1枪52秒07，世界第二好成绩。而麦克劳克林有可能在今年的世锦赛上，他的注意力会去主攻400米的平跑，所以费姆克波尔也有可能去卫冕他的世锦赛冠军。
8: 是。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的出发反应不错，而且他的攻拦在第1个拦架呢，可以说是处在前3位的。 但是在这个阶段，菲姆科波尔稍稍被外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

拉开了些许差距，在这个阶段他逐渐赶上来。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一百米之后，他的这个栏间的平跑节奏能够看出来他的优势，而且现在他到了后程呢，栏间的步数包括他的跨栏的频率多少比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他希望能够继续自己在这个项目的强势和优势的发挥。现在是一马当先处在第一位，两边呢没有对手对他构成威胁了。最后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刷新了51秒92。詹姆克波尔这一枪从200米开始之后优势愈发的明显，最后的成绩确认51秒91。

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勒塔洛娃53秒58，创造全新的斯洛伐克全国纪录。而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53秒64是获得了第三名，由费姆克波尔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也被他刷新，他可以拿到吉祥物给他的两个牌子，分别是赛会纪录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他在最后这几个拦架的时候呢，平均的拦肩步数大概是16到17步，比之前是有所变化的。为了更好的保持一个速度，把这样的状态呢保持到东京世锦赛的话，要看麦克劳克林他的注意力是在400还是400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另一位钻石联赛的熟面孔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要参加1500米的比赛，尽管他的主项是3000米障碍，但是今天他要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美国选手乔西·霍伊在他的身旁，这是凯梅伦·迈尔斯，来自澳大利亚。来自荷兰的尼莱森，包括美国选手凯斯勒，波兰的拉克，挪威的名将诺尔达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雷诺德·切瑞尤特。裁判员提醒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法国选手哈布兹创造的3分27秒49，就是在巴黎今年的6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而赛会记录呢，属于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创造的3分27秒14。现在男子1500米这个中距离的项目呢，其实对于美国选手来说，包括对英国选手来说，他们的优势愈发的明显起来。

不仅仅是英格布里格森他的优势似乎被消磨光了，包括像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选手，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争夺当中呢，也是少有优势。因为看一下现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500米的前三名，两位美国选手，一位英国选手，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站上最高领奖台，两个挪威选手英格布里格森和诺尔达斯获得二三名。而到了再往前的俄勒冈尤金的世锦赛，英国选手怀特曼是冠军，英格布里格森是亚军，西班牙的选手卡蒂尔是第三名。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弗·霍亚雷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优势呢逐渐是被追上了。卢克塞和迈尔斯两个人现在逐渐是带领大部队吞没了霍亚雷。努尔达斯现在上到第二位，美国选手霍伊现在也是在前三。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努古塞，巴黎奥运会的铜牌获得者，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在身后的努尔达斯在冲击他的位置，努古塞把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但是努尔达斯开始加速了。看看努古塞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撞线，3分33秒20。但是第二名的位置悄然发生了变化，蒂莫西·切瑞尤特获得了第二名，而另一位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瑞尤特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和努尔达斯判断一下两人谁是第三谁是第四。1500米努古塞获得冠军，蒂莫西·切瑞尤特获得亚军，努尔达斯获得第三名。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赛。来为你介绍一下运动员，第九道美国选手珍娜·普兰蒂尼。在第八道的是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平时呢，除了100之外，他还会去参加200米的比赛。在第七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也是英国的名将。第六道，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赛会纪录保持者。第五道，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雅埃尔·贝斯托埃。在第二道的，这是荷兰的选手明克·比绍普斯。最内道，美国选手麦亚·麦考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选手创造的21秒71，这是今年的7月19号在伦敦站跑出来的成绩。而赛后记录属于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谢丽卡·杰克逊，他跑出了21秒84，那是在2022年8月6号创造出来的成绩。今年的世界榜单上还有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也是非常有竞争力，在世锦赛上可以去期待他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谢丽卡·杰克逊的前半程表现不错，他的起跑非常的强势，而且现在弯道进直道，在他身前的只有内塔。谢丽卡·杰克逊逐渐超越内塔，在他身旁的还有布兰尼·布朗，开始加速。谢丽卡·杰克逊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加速冲。

冲刺阶段，22秒17，还是谢里卡杰克逊的速度更快。布兰尼布朗到了后程，其实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而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逐渐被他甩开了。艾米亨特呢，往前追了追，但是前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22秒17也是谢里卡杰克逊的赛季最好表现。布兰尼布朗22秒21，奥菲利获得第三名。再看这个阶段，其实谢里卡杰克逊和内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甚至内塔还有一定的优势。而越到了后程，我们看奥菲利和布兰尼布朗两个人追上来，几乎并驾齐驱的去冲刺，然后呢把压力也给到了谢里卡杰克逊。

奥菲利22秒25拿到第三，内塔最终是第五，亨特是第四。好，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赛。第九道，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特雷沃·巴西特，第八道是来自挪威的名将卡斯坦沃尔霍姆。沃尔霍姆也是赛会纪录保持者，46秒95，去年8月25号跑出。这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第六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埃泽克尔纳萨尼尔。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罗肖恩克拉克。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莱布迪恩。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三道意大利的选手西比利奥。第二道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伯克阿克詹。选手的参赛名单呢，跟我们之前拿到的这个名单多少有些不一样。美国选手克莱布迪恩是直接是退出了赛道，那么在最内道的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多莫托尔，

好的，比赛开始了。克拉克、桑巴还有瓦尔霍姆，尤其是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的比赛表现极其强势，他已经超越了最外道的巴西特。巴西特现在呢，应该是处在第四、第五的位置，而瓦尔霍姆现在是稳定在第一位，桑巴在他的身后，现在节奏保持得不错。这场比赛呢，也就是瓦尔霍姆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桑巴在他的身后，瓦尔霍姆的后程能力优势呢也愈发的明显起来，脚上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

创造。46秒28，这是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全新的赛会纪录，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个成绩呢，要比今年6月15号美国选手本杰明跑出的46秒54要更快。这站比赛啊，虽然说有些项目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名将云集，像是女子800米，霍希金森也来到了西里西亚。包括像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杰西卡·赫尔、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像是男子400栏、男子100、女子100、女子200，这些都是来了很多的名将，为了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开始之前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个好的比赛的感觉，这样必须要去跟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竞争一下。纳萨尼尔在这站跑出了47秒31，这是一个全新的尼日利亚全国纪录。桑巴呢，最后是掉到了第三。桑巴这时候还处在第二位，但是纳萨尼尔在最后时刻撞线的时候，对他完成了超越。欧尔霍姆的第一名这个位置，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想要去追进他，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是今天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了。

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杰弗森伍登呢在此前跑出了10秒65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值得去期待他这一枪。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吉娜卢肯坎佩尔，第二道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第三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呢他的后程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波兰的本土选手埃娃斯沃伯达，波兰的女子短跑门面。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10秒65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六道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美国的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场外的因素不会干扰他这一枪吧。第八道美国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九道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蒂亚克莱顿，他和蒂娜克莱顿的两个人是双胞胎的姐妹，而且两个人呢也都是牙买加4x100接力队现在非常重要的成员。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在上一届世锦赛最终呢是逆转夺冠，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65，那是更加年轻的杰弗森伍登跑出来的表现，在今年的8月1号美国的尤金创造。我们来共同等待一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发枪，斯沃伯达启动反应不错，但是阿什史密斯、塔卢包括杰弗森伍登到了后程的逐渐拉开，杰弗森伍登最后的撞线，哇，10秒66啊，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蒂亚克莱顿在最后时刻后程最后30米逐渐赶超上来，10秒66，这是平了赛会记录。此前的这个记录是属于牙买加的袖珍飞人弗雷泽普莱斯的。

这个成绩距离杰弗森伍登的世界最好成绩只差1秒。第二克莱顿是10秒82，创造了全新的 PB， 塔卢史密斯第三名完赛10秒87，赛季最佳表现。沙卡利·里查德森他的这个状态多少也受到了一些最近场外因素的干扰，就心情上对于他的表现和发挥也有一些干扰因素。这一枪还是我们看到的是杰弗森伍登他的出色表现，而对于美国女子短跑来说不容小觑的对手蒂亚克莱顿和蒂娜克莱顿，两个更年轻的牙买加双胞胎姐妹，也将是在女子直道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两个人是04年出生，杰弗森伍登呢是01年出生。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5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跳马，这位是日本选手宫田生子，

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 5.0 的动作，这个动作呀，最明显的问题是双脚出界，这个要在难度分和完成分之外额外扣掉 0.3。 空中的分腿勾脚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我们将看到的女子的两个项目是女子的跳马和高低杠。在这两个项目当中，日本队呢上场选手只有宫田生子比跳马。

他第一跳的难度分是5.0，那么完成分是8.166，刚才的双脚触阶要扣掉0.3，等第一跳成绩出来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二个动作。

12:866。第二跳计划做531，难度4.8。实际上完成的难度只有4.4。第二跳得分13.166，平均分13.016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科瓦洛娃。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一站当中，女子跳马单个动作分数如果上13分，就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

跳难度 4.2 完成 8.8 得分13分。下面是第二跳，跳比较简单，3.8的难度，成绩12.933分，目前排名第二位。接下来看到是资格赛第二名希拉里。

它的这个远度啊，如果再充分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不会说是重心这么靠后。它刚才推撑也比较靠前，远度也不是很充分，所以离马很近。

难度4.2，完成8.533，出界0.3，12点433分。这个动作很可惜，这就是一个失败动作，所幸没有受伤。第二跳的成绩为0分，这样两跳平均分就是6.216。下面是东道主选手阿塞拜疆的阿里耶娃。

项决赛呢，跳马是两个动作取平均分。现在我们看到，因为第二跳的失误，所以呢，被判为一个零分动作。阿塞拜疆选手阿利耶娃刚才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还可以。腾空有一些分腿。

然后第二腾空的屈髋，这个时机呢应该把握的再准确一些。

12:90。吓跳！那么从目前来看，这次跳马现在最高难度的是5.0，其他选手的难度都偏低。他刚才这跳难度是3.4。得分12:50。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的是传奇选手丘索维金娜。

看得出来宝刀未老啊，丘索维金娜今年已经是51岁了。她每一场国际比赛都在刷新由她创造的现役女子竞技体操年龄的记录。

可以看到出来，他的每一个动作、举手投足都非常的训练有素，相当规范。第二跳难度要比第一跳稍微低一些，那么第二跳的完成啊，可能不像第一跳那么好，而且刚才我有些担心他的膝盖。第二跳得了11.266分，这样成绩是12.299。他第一跳是非常出色的。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克罗地亚选手米拉，资格赛成绩排名第5，进入到了决赛。这次我们看到，因为它是一个分站赛啊，所以选手们的难度

放在国际高水平的这个赛事，像跟那个欧锦赛啊、世锦赛相比呢，难度确实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看到能够跳5.0的选手，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个，大部分的选手难度都是在5.0以下。

第一跳得分12.833，完成分18.633分，难度4.2。

二跳，你得出界扣掉0.1，两跳平均分12.583，目前排在第三位。接下来上场的是卡尔梅科娃。这名选手的助跑啊非常有特点，动力十足，他的这个跳跃的动作难度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是一个有希望竞争这个分站女子跳马项目奖牌甚至是有冲击金牌实力的运动员。

这名选手空中的身体姿势，尤其是在并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选手这个水壶很万能，有的时候是为了增加这个手掌的这个摩擦力，喷点水，然后再抹点眉粉，有的时候还可以直接往脸上喷，就是可能是让自己清醒一些，也可以降降温。得分13.933分，这是目前最高的一个单跳的成绩，它难度达到5.4了，全场最高。接下来看第二跳，第二跳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完成质量很好，姿态呀、细节啊都做得非常好，所以这样他就得到了13.716的全场最高分，获得了这个分站女子跳马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克罗地亚选手，那么日本队的宫田生子获得了第三名，乌克兰第四，丘索维蒂娜是获得了第七。接下来我们看男子双杠，这是日本队老将谷川航。从资格赛来看，这次双杠项目的选手进决赛的八个运动员，难度最大的是克罗地亚选手安吉尔，能在6分以上。那么谷川航的这套双杠大概难度是5.6左右。

左右，所以如果想上领奖台，他需要保证的是他的完成质量。可以看得出来啊，他确实是不愧是征战过奥运会的一位选手，到现在他的动作的规格啊，完成度都依然能够展现他当年驰骋奥运会的风采。日本老将谷川航，难度5.6，完成8.6，成绩14.20分。

这名选手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个动作非常就基本功还是比较好的，刚才稍微有一点停顿。

下法，他这套动作吧，杠上扣分点不多，下法可能要扣的相对来说程度要高一些，8.6的完成，5.4的难度分，现在14分，排名第二。接下来要看到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难度呢，是这8个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安吉尔，他资格赛是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排在了第5位。

安姐，这套难度确实要比刚才上场的两位选手都高，你看难度达到 6.1 了，完成 8.5 14.60 分，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前面的两位选手，那么对后面要出场的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和挑战的一个高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梅尔尼科夫，资格赛第七

现在我们看到倒立位置上的曲臂、曲肘啊，这些都是扣分点。这名选手的杠上动作的扣分点啊，包括下法，是要比前面几位选手稍微多一些的。而且呢，他本身这套双杠的难度不算太大，难度只有 5.2， 完成8.5， 13.70 分，排名第四位。下面上场的是希腊选手尼克劳斯。双杠啊，哎呦，你看选手因为完成这种空翻挂臂类动作，胳膊都啊，你看磨破皮了。对，确实是现在这种挂臂类动作，如果不带这个护具的话呀，确实是对选手的皮肤是有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是比较大的这种磨损的。你看这里就是，就这一会儿，因为这个杠上啊，它有镁粉。镁粉呢，它这个摩擦力在这么挂臂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比较大的这种阻力，所以会磨破皮。13.466分，排名第五。挪威选手加德鲁德。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双杠比较常见的动作，像提皮尔特西里，动作，他的这个动作呀，我们会发现他的下其实有一点突然，因为他前面是个空翻挂臂的动作，然后再接就下法，双杠它是没有连接加分的，所以他这种编排也是比较新颖。难度4.7，完成8.4，13.10分。Please welcome your chasing Australian。澳大利亚的莫尔，预赛第二名。这名选手的强项在于他的完成，他的完成是这次资格赛里面最好的选手。像他的马库兹就比较规范，

这套动作确实是，包括他的下巴，他的这个下巴调整的也比较小，他不像前面选手那样有一大步，他这个就是向前蹦一点。

0: 所以他这个完成分可能是比到现在全场最高的，你看8.9的完成，因为它难度不算太高，所以14.00分现在是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迪米特里，是以资格赛第八名压线进入到决赛的。倒立这个动作呀，因为他刚才做的是一个横杠倒立，所以刚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到这个倒立轴有点偏。这个踢佩尔特再高一些会好一些，就是抛物线呢，抛的再高一些，所以他的这个杠上的扣分点就比较多了。13.166，第七，这样双杠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安吉尔，全场难度最高6.1。获得亚军的是老将古川航，第三名是澳大利亚的莫尔，两位乌克兰选手第四和第五名。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三个项目，女子高低杠。这个项目参赛的运动员有奥运会冠军内姆尔，那么他将会在比赛的第四位上场。我们会看到这一站的高低杠，它的这个主机位的角度啊会比较现在看比赛，因为从这个角度我们是看不到选手换杠用的是哪种身体姿势的。要是从侧面，也就是完成裁判这一面去给主机位的话呢，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运动员是如何完成换杠动作的。掉下器械很可惜了。